0: 鳌峰大桥都在一个有这个相对来讲不错的通行状态当中，反而今天早上起来的金山大桥流量开始逐渐激增。在三环当中，目前的浦上大桥往湾边大桥方向，中间有大约500米的缓行排队，欢迎大家来补充一下是否有事故的发生。以及呢，从南三环，也就是福霞路这个位置往秀宅互通的地方，目前有排长队，包括刚才我们有车友也给我们发来一小段的路面截图，不知道前方是否有事故的发生，欢迎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在经过秀宅互通要往魁浦大桥的方向，欢迎大家留言补充一下是否有事故。您可以关注畅行876，更多路面信息可以随时进行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经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12号，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的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的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的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到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会在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

0: 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们又回来了。这个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哎呀，太激动了，因为刚才看到我们的听友当中啊，真的是藏龙卧虎啊。
5: 行，看了一下大家发的挺开心的啊。然后你最近有发朋友圈吗？
4: 最近啊，很少发了。
5: 十一出去玩也不发了，是不是？
4: 初一、十一没出去，十一在福州待着了，待了七天了。
5: 昨天还有个话题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节假期啊，朋友圈比往年安静了很多。嗯，就有些人啊，的确出去玩了，哎，但是咱也不发朋友圈了呢。不再热衷于就是定位啊，凑囧宫格啊，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会自己做饭呢，或者说拍一点小玩意儿啊，早睡早起啊，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说，哎呀，出去玩为了朋友圈打卡位。好像看的人也少了，自己也不发了。
4: 是的，或者说有的人把这个朋友圈移到别的一些社交平台上了，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通过像原来啊，你像什么拍照、修图，又编辑文案，就等待一些网友这个朋友的点赞、反馈留言。
5: 俩小时发一。
4: 后来都没人看是吧？这生活本身啊，反倒成了一个社交展示的素材。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把这份耗费精力的一些事儿就收回来了。
5: 有这俩小时，还不如自己给自己做个饭呢。
4: 对呀、啊，或者在沙发
5: 躺一觉，
4: 躺着多舒服啊！
5: 纯过日子是不是？
4: 哎，对。
5: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我那天看有人说这个朋友圈这个逻辑啊，它早晚会就是越来人越少。说为什么？说你想一想，我们见不同的人，你肯定聊不同的话题。你比如说我见到同事，咱可能说，哎，分享一下哪家好吃的好喝的。那我见到领导，我肯定汇报工作的内容。那我见到家里人，肯定说家里的事儿。我见到闺蜜，我肯定要吐槽同事，等等啊，就类似于这种嘛，或者吐槽朋友，或者怎么样，大家来分享八卦。我不可能看见领导，我给人家分享八卦，我也不可能看见你说我们家的什么事儿吧。所以是不是你见到不同的人，你要跟他聊的话题不一样？
4: 那就是见人说人话。
5: 但是朋友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你把上述所有人都聚到一块儿，你发的东西他们都能看得到。就是你对所有人说的都是同一套话，那这个就是不太合适。不然为什么分组呢？就有的人可能有些年轻人比较抽象，他可能玩一个什么梗啊或什么的，他如果所有人可见，领导会觉得这个怎么不着调呢感觉，所以他只能分组给他的朋友和跟他同频的人去看。那如果他要汇报一个或者说转发工作的内容，那有的时候你发多了，有些朋友觉得，所以他有的时候也分组，只是工作的人能看到。
4: 哦，明白了。所以你看分组分得多好。
5: 所以如果没有分组这一套，大家谁发呀？都是这一波人，你给他们看的都是同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有的适合看，有的人你不想让他看的。
4: 但有的时候你分组一定要分精准一点哈，要不然的话会有一些漏网之鱼。
5: 因为毕竟朴秘书之前分反了，就是说以上这些人可以看，他给弄错了，以上这些人不能看。
4: 丢人的事儿别说了，
5: 是不是？
4: 丢人的事可不止这一件了。
5: 那当然，我们说咱们其实核心追求的就是这四个字儿，纯过日子呗。咱们那个生活状态，不是说追求什么人设呀，也不是追求一些物质的堆积，也咱们就把这个注意力放回生活的本身。
4: 但其实有的人发朋友圈，原来可能说我为了让向大家来展示，但现在有些发朋友圈说作为自己一个留起来的记忆，就是可能过了
5: 发私人可见呢
4: 三年五年，然后。 回过头来你自己，哎，对，私人可见可以。
5: 这其实这个这真的挺好，私人可见。为什么？因为你的就是这些个图，
4: 自己可见。
5: 对，这些个图的话。

0: 你如果各种的什么网盘什么，不是要花钱吗？
1: 啊，
0: 你如果发朋友圈，他不花钱，他一直给你留着。
1: 那但愿腾讯能长长久久。
0: 你以前在那 QQ 空间留的那些个照片，他还有啊。所以
1: 可是我原来那时候上学时候搞的人人网就没了呀。
0: 对，但是你往大的平台，
1: 当时在我们学生年代，那网也
0: 挺大
1: 的。所以当然说到这个腾讯的问题哈，这个最近呢，对我们福州生活的朋友来说，乘坐地铁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可以用微信码来乘坐地铁了，
0: 特别好。
1: 原来呢，其实只比如说用那个易福州
0: 或支付宝，
1: 支付宝里面可以，但是微信的付款码不行，现在不是了，现在可以了。这个丰富了地铁乘车支付的选择，那同步平台呢也开通了地铁累积优惠的权益，也兼顾了像通勤和出游的一些需求。
0: 对，因为它有些城市去旅游就发现。我们觉得支付宝是不是都通啊？有些城市不给通，有些城市你得下它城市的什么公交 APP， 下它城市的什么地铁 APP 就很麻烦。你就在地铁口先手机先摆弄一下。
1: 是的，是的。那后来大部分有一些城市都是在支付宝里面有一个出行，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微信都能演。反正就如果有的城市如果还没有搞这些的话，
0: 有。我一会儿告诉你，绝对想不到那个城市啊，绝对想不到。
1: 那不去了，下次。
0: 哎，不是，可以享受一些多元便捷的这样的一个出行体验嘛，这也提升了公共交通服务的普惠性。
1: 是的，那好在呢，对我们福州这个乘坐地铁的时候，这个微信乘车码不用下载额外的软件，
0: 对对对对，
1: 你在微信里直接打开刷码乘地铁，然后呢就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便利和服务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在上下行的周边呢，增加了1600多个车位对外开放了。就是台江区也是针对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长期都存在哎呀停车难，哎不知道该怎么往哪停的一个问题专项治理，也通过多措并举开展了一个综合治理，拓宽渠道，增加停车的一个供给，补齐交通设施短板的措施，有效缓解上下行片区的景区、校园、居民区叠加带来的停车难题。所以目前呢，大家如果去上下行周边，就是区域车辆占道停放，以前还会有特别明显，现在会觉得它减少了，然后包括一些车流的冲突也是得到了疏导，交通秩序是持续改善，大家在停车呀、出行啊，这个体验感显著提升。
1: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去上下行的时候，因为的确在一些周边老旧小区啊，你会发现啊，这个地方停可能满了，因为有一些停车位呢它很小，或者说位置有数量有限，所以呢可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多措并举的方式哈，让我们无论是从居民还是游客停车更加便捷。
0: 你说到这个停车呀，就以前不是有一些就那种立体停车的吗？它当时在设置的时候那个车宽呢有多少2米，反正它就是现在有很多大车是停不进去的。我昨天在晚上看电影的时候，不是楼下那个一楼是华为的展厅吗，我去看了一下它车，那不都是2米宽以上吗？那些停车位它就绝对停不了。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买车的时候可能追求的大，但是现在有些车位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报道，不仅咱福州哈，全国各地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早期设置的那个停车位过小，或者说那时候只方便于中型 SUV。
0: 你说平地吧，有的时候你稍微站旁边一点也没啥，但是那种立体停车位，如果只有立体停车位，车关键是它进不去呀。
1: 我们插播一个路况信息啊，这个梅峰之路，这是往哪个方向啊？梅峰之路和福路口是吧？这个由东往南的方向有两车追尾啊，目前可能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后车的影响，各位要注意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但是说到关于你刚才说上下行停车的事儿，我就查了一下，我说这1600多个停车位分布在哪儿呢？原来各位从今天开始，你要去上下行溜达，或者是带一些亲朋好友去逛街，你就可以去这些地方。
0: 说
1: 一个呢是双航小学，周边的酒店、商厦，还有工人文化宫，那路面上呢，像江滨西大道，在中平路上、上行路上，还有青年横路上，都有一些车位，包括这个叫龙陵顶古厝停车场，你可以导航这个地方哈。
0: 对对对，
1: 龙陵顶这个地方也是有停车位的，
0: 或者现在很多的导航都有说附近的停车位，它会自动给你导到目前还有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所以停车越来越便捷了。而且
0: 然后说到就是那个有增加，合起来有1600多个停车位嘛。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除了上下行，因为它周边像青年会啊，还有那个大广场、大草地、大草坪，加上那个叫茉莉大街，都连成了一片。
0: 停在那儿可以走到烟台山呢，
1: 还得过个江啊。
0: 你不然如果你不走到烟台山，那个附近也不太好停啊。
1: 真的，烟台山也，我觉得接下来可以，也是，因为这烟台山旁边有个商场，就烟台山旁边那个地方地下。

0: 大停车位，我是新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哦，那个我前两天有停过。
0: 它除了贵以外啊，
1: 没什么毛病。
0: 一进去可能
1: 它挺空的，
0: 空是空，
1: 对，
0: 就是时间可能稍微略微的，咱能不能就是也宽裕一点点，收费价格咱能不能落一落？当然现在停车场只要你公示，因为它是属于那个叫属于市场化经营嘛，
1: 对，
0: 咱各位老板们，咱们能不能也？
1: 但你想都进去了，你看那停车位，你说我再回来，那好像也不太合。
0: 对。

0: 只是呼吁一下。
1: 呼吁嘛，所以各位老板们，你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啊。都是老板了，是不是？
0: 人微言轻。
1: 这个，所以接下来咱们有时间出去玩的时候，但是说到车的问题，前两天呢，在云南哈，也是遇到了一个和车有关的问题。就云南呢，有一段高速路，一头亚洲象进入到了行车的这个步道当中，
0: 因为那个地儿生态比较好，所以云南也能看到大象嘛，有一些象。那在四川有的时候还能看到熊猫呢，是不是？
1: 是，我上一次去云南的西双版纳，然后呢，就是当地因为经过一条国道哈，那国道呢路两边其实上面都有警示牌，说什么这个大象出没啊什么的，大家要注意安全，
0: 别惹他们。
1: 然后好在的是当地其实是有相应的工作人员，比如说他那个名字叫啥来着？就类似于很远的地方能看到这个象，然后发警报，就是提醒路往的路过的一些游客
0: 绕行，
1: 对对对，或者停车等待，让大象穿越那个马路穿过去。
0: 因为我昨天看到这个视频呢，就是这个事儿，我就想。哎，如果遇到我头上怎么办？就是那个象已经迎面过来了。他在这儿，他俩就在商量说，咱是往前走啊，还是掉头呢？就是离得也挺近的。你说大象在他的左边走，他如果在右面，是不是也能过？大象会不会突然发疯过来？还是说我们就掉头，掉头又逆行回去？
1: 对。
0: 所以就是他们也在商量，这视频就戛然而止了。
1: 是。
0: 然后这个路段的交警表示说呢，这个他们已经及时到现场处置了，大象已经被驱离高速，还好没有造成交通事故啊。
1: 是的，因为昨天我不是上了一段高速嘛，然后结果昨天
0: 你也看见大象了？
1: 不是，昨天晚上做梦就梦见了一段开高速遇到的经历。
0: 哎呀，
1: 因为这个经历呢，其实在原来的新闻事件当中有发生过，比如说什么事呢？你像有一些动物园或野生动物园啊，说游客不允许下来，但是。
0: 你是不是看到英国的那个老虎园的那个视频了？
1: 可能就是反正就是看到互联网包括这个新闻报道特别多。我昨天做这个梦呢，和高速和老虎联系在了一起，帮我吓完了。
0: 你是去东北林间的小路上遇到东北虎了呀？
1: 不是，这个半夜当中我睡觉哈，就是突然一下冷不丁吓醒。
0: 哎呀，
1: 画面当中是这样的，我和三五好友一起开着车从高速上经过，开着开着过程当中啊，突然对面来了一只东北虎。因为咱是东北人嘛，东北虎很，
0: 你看做梦都梦见
1: 梦见家乡的虎是吧？
0: 对，
1: 因为东北虎其实哈尔滨有个东北虎陵园，所以我对东北虎的长相、它的纹路是非常印象很深刻的。我跟朋友说，我说看东北虎跑过来太吓人了。结果这车不就是和他迎面过去了吗？东北虎往我这个方向跑，我车往他那方向开。
0: 哎呀，
1: 然后呢，这个画面这个仅隔着差不多20来秒的时候，我就看到前方有一群人。有一群女性朋友，有带孩子的。
0: 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1: 见了这时候啊，因为车速特别快，我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和老虎的方向跑的是相反。我就当时我在车里，我就跟那个朋友们来说，我说为什么总有这样的人说不让下车，不让下车，他总要下车呢？后来呢，再往前开一段，发现那些就是在路面上跑的一些有孩子、有老人、有那个女性朋友们，就开始上大巴车，就往车上跑。大巴车呢，就是也是往前慢慢的开着，要关门。
0: 哎呀，这个梦境啊，
1: 就显得很害怕、很吓人。
0: 哎呀，这个梦还挺长的。那个，
1: 然后就吓醒了。
0: 哎呀，
1: 我说你说这只老虎，就是这多可怕。
0: 我跟你说，梦它其实没有什么预言的吉凶，没有这个，它更多的是你大脑就是整理白天的一些积压的情绪，或者说你白天的看到哪个新闻，
1: 对，
0: 留在你大脑那儿，然后你刚好就结合到一块儿了。然后我刚才问了一下豆包
1: 啊，让他说
0: 梦见老虎，怎么心里解梦？
1: 怎么解？
0: 豆包是这么说的啊，梦里梦见老虎啊，老虎象征什么？
1: 象征
0: 强大的力量、
1: power、
0: 压力。权威人物，那你比如说，你如果是遇见被老虎追的话，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些棘手的事儿，强势的人，你可能想回避，
1: 他没有追我。
0: 那如果他只是远远看着你，没有攻击呢？代表你心里还有没能释放的能力和野心呢？
1: 我有野心的。
0: 哎，你的能力还没释放完，你的机会就在眼前。
1: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
0: 哎，你现在处在观望阶段，就是没敢行动啊。那如果这个老虎特别的温顺，能够跟你和平相处
1: 啊，握手，
0: 那说明您内在力量在变强。
1: 我有力量
0: 啊。
1: 最近
0: 都是好事，
1: 在长肌肉。
0: 豆包都跟你讲的好的情绪，让你不会。你问他，你说那如果左眼挑财，右眼，他说右眼呢就代表封建迷信呢。
1: 周公解梦买一本啊。
0: 就好多时候梦没有说，哎呀，我梦见这个会不会预示什么？没有什么预示啊，它就是你白天各种情绪和碎片信息看的一个积累。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醒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还好这是个梦境，不是个真实的事件。
0: 那我还做梦，我是晚上睡。

0: 睡觉前不是听那个罪案播客吗？
1: 嗯，
0: 那做梦晚上追杀呀，那不也是听的那个玩意儿影响的吗？
1: 嗯，你别说这个梦境当中的一些这个可怕的瞬间了，
0: 嗯、
1: 现实生活当中咱们自己也是要多多来留意呀、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呢也会和我们生活当中有压力有关。
0: 哦、
1: 嗯，你比如说前两天呢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嗯，
1: 就是一位来自浙江的吴女士，她呀为了美容养颜，
0: 嗯，
1: 每天吃一个石榴。他觉得说这个连果肉和籽儿啊一起嚼碎了吞下、
0: 哦、
1: 对身体来说可能也无所谓了
0: 啊、哦，就是懒得吐。
1: 对对对，那结果这么吃了一段时间，发现肚子受不了了，
0: 嗯、
1: 疼、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肠梗阻、
0: 嗯、啊。那医生说就是因为石榴籽儿没吐吗？
1: 对
0: 啊，
1: 没吐
0: 哦
1: 啊、嗯，什么呢？你像这个原来我们都有新闻里看到过哈，
0: 嗯、
1: 杨梅核。如果你不吐时间久了，这玩意儿它也是容易得肠梗阻。
0: 对，
1: 那个石榴籽儿、嗯、看似小小的、嗯、你以为能排便排出去、嗯、其实不是的。
0: 当然这个它指的是长期大量服用啊、
1: 嗯、
0: 不是说你就吃一个咽下了会不会有问题，那没事儿啊，你不小心吞掉一个没事儿。
1: 对、
0: 啊、
1: 那一粒两粒的倒没事儿、啊
0: 哎嗯、
1: 它是把这个籽儿就故意不吐。
0: 它已经一段吃了好长时段时间了。
1: 然后每天吃一个、
0: 嗯、
1: 啊，它这个量其实
0: 也能咽下去、啊、
1: 有一些积累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对于一些有肠道基础性疾病的
0: 嗯
1: 老人也好，儿童也好，吞那个石榴籽儿啊，风险更高。
0: 明白，
1: 这比那个梦境啊更可怕呀。
0: 这个吃石榴啊，很多就是人说这玩意儿美容养颜，但记得把那个籽儿啊一定要吐掉啊。
1: 嗯
0: 嗯，有一些不能吃的那些个就不要吃。如果是觉得说特别懒的，咱就别吃这个水果。
1: 不是，
0: 你吃香蕉扒个皮儿不就完了吗？
1: 那你喝石榴汁儿不行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榨汁儿喝啊。
1: 对吗？那现在很多饮品店，嗯、我跟你说做的可不一样了。
0: 嗯、
1: 啊，我是昨天跟你说了吗？咱福州开了一家饮品店，它里面做的是来自国外的饮法，国外的做法。
0: 什么个做法？
1: 上面就
0: 鸡尾酒。
1: 不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0: 啊，举个例子。
1: 一杯果汁、
0: 啊，
1: 你是选择这个是咱国内的这种通行的做法呢，还是选择韩国的版本
0: 做法？我不知道韩国是怎么做呀。
1: 你喝，你可以选呀。
0: 不是，
1: 喝了不就知道？
0: 告诉我他怎么做的，跟国内的区别，我就知道了呀。
1: 小程序下单没那么多解释，
0: 不给解释，是不是？
1: 没有解释，你只能
0: 你喝完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1: 我就一杯选择了韩国做法，一杯选择了国，因为两个人嘛，
0: 嗯、
1: 就他一杯我一杯、
0: 嗯，
1: 我俩就交换了喝了一下。
0: 那我想问一下，区别是？没区别，没喝出来。
1: 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嗯，口感上略微不一样。
0: 怎么个不一样？
1: 国内的版本是无籽版本、嗯，就是里面都是喝汤。
0: 嗯、
1: 国外的版本呢是有籽，有里面有料，然后有那个渣渣。
0: 哦，
1: 渣渣灰。
0: 那我要干净的国内版本。
1: 啊，那你选择这个
0: 国内
1: 版本。
0: 韩国内太脏了，不是？它就是没弄净啊，或者说人家就保留原生态、那个。
1: 对，它保留一些果皮的果粒、嗯，所以说可能有这方面口感。
0: 对对对，Crazy 就说到了，
1: 嗯、
0: 说朴秘书做梦梦见老虎的野心呢、
1: 嗯，
0: 就是取代王董事长的地位。
1: 打他！王董的地位还用取代吗？
0: 嗯，那早就被人取代无数次。
1: 那多少人惦记着呢？
0: 哎，向我看齐啊！向我看齐可以啊，但是呢，最近有一个男子，我们这两天不是在推荐山西旅游吗？
1: 嗯，
0: 山西不是有个悬空寺吗？
1: 有啊，我们这次行程里也有。
0: 哎，这个男子就在这个木梁上啊，做引体向上。
1: 啥东西？
0: 咱就说这木梁，首先咱
1: 是那玩意儿能承重吗？
0: 啊，对啊，而且咱说这玩意儿都这么多年，咱们是得保护啊。
1: 是、
0: 啊，然后他关键是发了视频发在网上，后来被工作人员看见了，说这肯定不被允许，已经报警了。
1: 你这个做法太蠢了。
0: 就他自己自爆，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不是，不光是自爆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这个很危险的事儿。因为什么呢、嗯？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古物啊，
0: 嗯，
1: 古墓啊什么的，它的那个就是，嗯、它的有可能很脆。
0: 哎，对对对，
1: 对吧？你不动它，它可以上千年、上百年没问题，
0: 嗯、
1: 或者是经过人为保护、
0: 嗯。
1: 尤其是文物，你不能乱动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赔不起啊。
0: 而且什么叫悬空寺？它底下不是悬空的吗？
1: 不是，
0: 那、嗯、也很危险呢。
1: 悬空寺只是名儿，但后来我看了一个科普视频，它其实建造的时候，它里面是还是挺结实的。
0: 嗯，
1: 那后来呢？因为它这个做法，一个是自爆啊，把自己的这个违法，就跟原来有一些骑摩托车或者什么单手
0: 撞了呀
1: 啊，在网上发那个短视频的等等，这后来警方不得逮他吗？
0: 嗯，
1: 他这个事儿也是一样的道理。
0: 这是不是都有病？
1: 嗯，所以很蠢嘛。
0: 啊，对呀，
1: 很蠢的做法。然后呢，还配了个配文说啊，在悬空寺做引体向上，啊，觉得挺牛，挺厉害的。
0: 因为他觉得悬空寺他得悬空一下，
1: 嗯，
0: 但是咱不能这么去破坏啊。
1: 来说说结论吧。这个后来呢，当地的文旅局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展开调查这个事件了啊、
0: 嗯。
1: 目前的文物局也做进一步的了解。
0: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悬空寺吧。
1: 来介绍一下
0: 北魏时期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国内难得一见的，就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而且建成到现在历代都有。

0: 重修，到现在已经15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它在1982年就已经入选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次去山西也会去悬空寺。
1: 嗯，
0: 因为说地下看文物看陕西，地上看文物看山西，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在11月7号到12号6天5晚，876有一个独立纯玩团，咱们可以去山西从南到北全部给他走遍。
1: 嗯，说到这个悬空寺哈、啊
0: 嗯、
1: 为什么就是特别的壮观呢？
0: 嗯，
1: 来自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在2026年8月25号发布的微信当中就说到了、
0: 嗯、
1: 说他就是没有一丁一卯，把天人合一的中式营造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0: 嗯，
1: 而且这个是千年古寺，藏着很多古人营造的一些智慧。
0: 对，
1: 那被誉为叫天下巨观，因为它有1500多年历史了。
0: 嗯，
1: 这个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北魏一直到现在，再加上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呢？
0: 嗯，
1: 它是一个借用了山的那个走势啊、
0: 嗯、
1: 有的是凹进去的，有的是凸出来的、
0: 嗯、
1: 来进行叫栈道回廊的布局排列。
0: 嗯，
1: 所以呢它是属于打造了古式中式天人合一的营造理念。
0: 嗯，
1: 那这个给人感觉呢有那种就是背倚危崖下临深谷，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去山西那个最想去的就是悬空寺了。
0: 我还想去那个黑神话悟空里的西线小西天呢。
1: 嗯，那你说，哎，你有没有研究过哈、啊？你说悬空寺为什么当年要建这样的一座寺呢？
0: 为什么？
1: 我有文化，你问我呀。
0: 我就这么问的嘛，朴老师，请指教。
1: 有这么几个原因哈、
0: 嗯。
1: 第一个，北魏时期那时候经常打仗。
0: 对。
1: 啊，然后呢，悬空寺它始于半空当中，
0: 嗯，
1: 在一定程度上能躲避战火，
0: 哦、
1: 敌人上不去。
0: 敌人为啥上不去？不会爬树？爬山？
1: 它悬
0: 一手难攻，
1: 临崖嘛，
0: 易守难攻。
1: 第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呢？因为从地理空间来看哈、啊，它就能避开河道的水患，
0: 哦、
1: 也就说淹不着它。
0: 嗯，发大水了也没事儿。
1: 对呀、啊
0: 嗯。
1: 第三个，古人认为啊，
0: 嗯、
1: 上有天，下有地，
0: 嗯、
1: 在中间刚好通灵气。
0: 哎。
1: 还押上韵了、
0: 哎、对。
1: 第四个方面呢，因为它属于在临崖的那个位置，
0: 嗯，
1: 雨啊平时哗哗下，
0: 嗯，
1: 下完了之后呢，就属于顺着它那个屋檐就流下去了，
0: 嗯，
1: 不会受到雨水的侵蚀，
0: 嗯，
1: 所以它保存的年头又很久，
0: 嗯，
1: 然后呢很少了这个损害，
0: 哎，真的是古人的智慧。
1: 再加上没有什么钉子和卯，全靠叫榫卯咬合，
0: 哎呀，
1: 来进行的这个稳定结构、
0: 哎，这个真的是很伟大。大家如果说有看过那个榫卯的一个介绍的时候，就知道那固定的才稳呢。
1: 是，我、
0: 嗯、
1: 刚才我介绍的只是这个山西文旅厅发布的这个体清的一个小片段、
0: 啊。哎呀，感兴趣的朋友，咱们来加入团吧，好不好？一起去旅游，
1: 听听导游的介绍、
0: 啊，
1: 比我介绍的可能更有意思。
0: 各位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来看一下。如果说自己有假期，当然更好，毕竟11月7号到12号属于淡季。咱们旅游的话，首先这个人也少，价钱也便宜。第二呢，我们纯玩团，没有任何进购物点和车上的推销，给到大家的住宿条件是4钻的酒店。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大家是给自己的家里长辈报名，也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毕竟60周岁以上的朋友们，他的门票都是减免的，
1: 是，
0: 所以60周岁以上的朋友们，咱们在报名的时候只要3800多，
1: 3825。刚才你看我们微信上还有问的，说家里给长辈报名，
0: 对，
1: 60岁以上交多少钱呢？
0: 3800多。
1: 对，然后如果你是60岁以下的朋友来说、
0: 嗯、
1: 啊，4380。
0: 嗯，因为我们60岁以下没有门票的减免。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次乘坐的是厦门航空，
0: 嗯，
1: 早上起来出发，
0: 嗯，
1: 然后呢，白天的行程不影响，嗯、第一天不浪费。
0: 对对对，
1: 回来的时候是晚上8点来钟回，
0: 对，白天也不浪费，
1: 也不影响，
0: 对，
1: 是吧？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该看看。
0: 而且我们会走到，就是大家能了解到，刚才说悬空寺啊、小西天呢，包括像我们说平遥古城、王家大院，就是咱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山西著名景点，6天5晚呢，咱都给它从南到北走透透。
1: 就看各位的时间了，11月7号咱出发，6天5晚，有需要的话您回复旅游就可以报名了。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4: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0: 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感谢一下探路者251号，他提到金山大桥工业路往金山的方向慢车道车的中段啊，有一辆车抛锚在慢车道上，三角警示牌放在后面了，大家尽量在此注意小心避让。这说到的是金山大桥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几座过江大桥。由秀儿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的后半段目前是走走停停开始排队，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其他几座过江大桥桥面上都可以放心出行。二环沿线当中呢，西二环双向拥堵排队缓慢，大家能够感受到西二环的通行压力，双向的车速都是在20公里以下，无论是桥上还是桥下，西二环比较拥挤。东二环呢，目前是月份高架下桥之后，一路往南的方向会格外慢一点，往北的方向呢算是走走停停，那往南的方向啊，准备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一段是也是比较拥堵的情况。北二环在汽车北站那个附近往省体的方向有一小段也是排队的情况。北二环的铜盘高架，各位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在下桥的地方目前也是有车辆20公里以下比较拥挤的情况。我们再后再来看一下南二环。南二环目前是从游修大桥开始一直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车多缓行，但总体来说南二环对比于西二环还是车速会快一些啊。再来看一下三环沿线，三环在西三环的金辉环半岛一路往永丰枢纽的方向有一段目前也是在排队。西岭互通一路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北三环在绕城高速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东三环还可以，东三环双向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娃娃毛演技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演技。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零零几起，洒扫庭院。
0: 早晨，桃园迷茫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0: 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8:42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1: 来看一下随风侠影有一条路况啊，它是在西三环淮安半岛一路往北，就那一块啊，目前排队，就它从红塘过来那个主道和那个辅道就已经特别拥堵了。大家提个醒吧，
2: 对，
1: 一路往北的方向。
2: 大家有任何路面的信息啊，随时记得给我们来留言。
1: 还有人问我们说，就是只能听到声音吗？能不能看到一些视频的直播呢？
2: 视频可能现在看不着，但是看图像是能看得到的。
1: 怎么看图像？
2: 看王董啊，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
1: 那只能看到王董和熊总还有亮亮。
2: 对呀，够看你们仨就行了。
1: 这个是给大家，就是我们仨为什么说要去拍照呢？就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这一波的拍照的这个工作室嘛，不是工作室，它属于一个亚太巡展啊，在福州专门的租的一间工作室。然后我们当时说，那给大家推荐之前，咱们不得先试试才能给推荐给各位吗？结果试完之后特别满意啊，我不光推荐给各位听友，我连我们家族群都发了呢。因为它是属于这种肖像照，就是还挺自然的，但是又比我们平时自己化妆和拍手机肯定要好看嘛。
2: 是
1: 他拍完的是两套妆造，大家精修两张，299。就大家如果是知道一些拍照的这个价钱的话，就知道这个价钱其实是还挺优惠的。因为我之前不是拍过一个特别知名的连锁，还是2023年拍的，当时是699三张。那我们这家他本来是399两张，后来就是因为通过媒体，所以就299两张。

0: 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来回复拍照，一方面能看到就是之前所拍过的一些案例啊。
1: 我们尝试一下给大家。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直接来下单付款，那后面呢因为它包含了什么呢，两张精修，
1: 对对对，
0: 两组就是关于你的那个服装的妆造，还有呢就是里面所用到的什么化妆蛋啦，
1: 对对对，
0: 化妆的一些设备啦，给的一些东西，
1: 一客一消，
0: 就一客一换，
1: 很卫生
0: 啊。它这个也不是消毒，就是给你换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当于就送给你，你原来用完了之后直接给你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新的顾客来就用新的，
1: 而且我们因为在暑期的时候推过一波，当时我们也有就是问了一下拍的听友，他们都挺满意的，听友说还行，他没有说是过度推销。你到了现场，有的听友不是说我不想要拍两张，我要更多的，那你可以跟对方协商，比如说我怎么加钱怎么，那是后话。但也有很多的听友他们就是过去拍两张，两张够了呀，咱们作为比如说现在中年人，大家想一想多久没有一张相对正式一点好看一点的照片了，
0: 是的，
1: 咱们总是拿手机拍，其实可以留一下。你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会怀念你的35岁，你到45岁的时候其实也挺怀念你40岁的。咱们都不用说每年都拍，咱们3-5年给自己留下一点这个很好看的这个照片呢。
0: 是的，而且现场呢没有一些推销的这种话术哈，也就是说咱们选两张只要付299就够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
1: 哎呀拍出来哪张都好看、啊、
0: 长得本来也很好看啊，
1: 对，
0: 很有自信，然后再加上现场无论是光啊还是化妆啊，真的是觉得达到你满意了，你觉得多想选几张，那你现场
1: 跟那是个人选择，
0: 跟各工作人员来协商一下，看看是加价还是怎么样。
1: 是，
0: 如果说咱就是奔着两张去的，那你就选两张就够了。
1: 因为我们现在想想哈，就是咱们作为大人，咱们以前说给孩子拍照，每年可能都有一些什么艺术照啊，这个肖像照啊，给他保留。咱作为大人，咱们是不是问一下，咱们是不是好几年没拍照了？
0: 是的。
1: 你像咱们这个行业吧，还有说有这种宣传照给我们拍，那其他行业的一些年轻人、中年人，是不是好像很久没有说有一张相对正式一点的、更全妆的照片了？
0: 只能拍一寸照了。
1: 对，
0: 工作上用一寸照片啥的。
1: 那我倒是觉得，比如说咱们成年人或中年人、老年人，咱们不用多，就3-5年给自己拍一组呗，
0: 也可以啊，
1: 是不是？
0: 主要是价格挺划算的，299嘛，是吧？这个不是说现在咱拍完了以后立马今天就去拍啊，它也是有讲究一个预约的时间和安排，
1: 根据您的时间来安排啊。
0: 对对对，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拍照，先看一看啊。这个之前王董和亮亮、熊总他们几个拍的，
1: 对对对，
0: 一些这个照片的风格，你也了解了一下什么叫这个原来叫肖像照啊，
1: 对对对，
0: 它和写真和艺术照还是有一些些的区别的。
1: 哎，看完之后我觉得这风格还行，那咱也可以来下脚不有一个预约和添加嘛，咱们可以沟通一下。
0: 是的，我们来插播一个路况信息，感谢我们的405号探路者反映说，在四儿亭高架往火车站的方向，现在有临时管制，沿线的车队呢都已经排到了象山隧道口了，更多路面的情况，大家可以继续来互相帮忙和提醒啊，
1: 然后刚才不是有朋友说我们有没有各种什么直播吗？大家在直播的时候也得看，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你的工作让不让你直播？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工作他是连手机都不允许带到工作的场地的，所以得看。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有一个小姑娘90后，她平时特别喜欢直播，自己可能在家吃饭也直播，但是呢她有一天就是在公司啊，她是检验员，她公司有一个员工手册，说不得随意向外界发布公司的商业信息，也严禁在厂区拍照录像并且上传，就人家公司有要求，是不允许拍照和上传。那这个小姑娘呢，因为她可能直播习惯了，他就是开通了在工作时间把自己的个人直播账号，说来看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是质检员，我来给你看一下我们公司的环境，我是什么一个工作。那公司第一次对他进行了教育提醒，说我们公司说了这个涉及商业机密，不允许去拍。这小鱼说啊，那行，那我不拍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的严重性，因为随后呢他又直播了。
0: 哎呀，
1: 后来这公司说那这就通报工会了嘛，就属于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那这小鱼又不同意，小鱼说那你这凭什么解除我劳动合同，就要求仲裁，而且让公司呢赔偿这个违约金。后来法院是怎么审理认为的呢？他觉得这个小鱼这小姑娘啊，违反了公司保密义务和员工手册的规定，这个是属于劳动法合同当中第39条有规定，说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那你这个就肯定要驳回你的各种的赔偿的请求嘛。后来这个小鱼不服，就是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审维持原判，就是你违反了规定，这不会，就是人家是有权利去开除你的，而且已经给过你一次警告了，也没有赔偿的义务。
0: 原来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劳动纠纷的一些新闻报道啊，大部分都是这个公司可能需要赔偿员工，
1: 违法开除，
0: 对对对。

0: 那可能有一些什么因为个人的恩怨啦，或者公司一个领导自己的不满啦什么的给你就开了。但是呢，对于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公司所遇到的这个问题，法院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维持了原判，也就是公司做的没毛病。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公司啊，或者说有一些单位，它里面涉及到一些保密的信息，尤其是和第三方有签了，因为他这个客户呢是其中一家客户和这家公司有签保密协议，你在做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你把我们这个镜头一下扫过去了，那就相当于给泄密了，
1: 对
0: 不对？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是违反自己公司的问题，还有就违反了人家和比如说甲方乙方之间的一些公司约定，你给公司可能也会造成一些损失的。
1: 没错，我之前有关注一个，就是在我们说不是愿意看，就是进场都一些做什么吗？但是它是属于就是可以直播工厂外围没问题，但是在进场之前进车间之前他把手机是要上交的，所以就暂停，他只能出来再录个厂房，这个就是正常的。但如果人家公司已经明确表态说我们这儿不能拍照不能光录像，一定要遵守啊。
0: 当然我们也看到互联网直播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他可能会喜欢直播，那一定是要么人家公司有授权，允许你专门是做宣传岗位的，
1: 是
0: 或者说你在直播过程当中整个的这个流水线啊是不影响我们公司的这种叫
1: 是报备过
0: 或者说我们不影响公司这种保密的行为的。你像有一些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那种流水线的什么编织类的呀，或者什么钉纽扣等等，它可能没有什么涉及到保密的一些问题，它可能人公司也愿意让你直播，也算给我们做一个营销的宣传，那这种要符合公司的规定嘛。
1: 对，
0: 就像之前有一个新闻什么呢，就是关于说有一些航空公司啊，他要求这个一些在天上飞的也好啊，或者地勤等等啊，原来可能早期直播的时候你穿个制服你随便播，但后来各个航空公司都发了一个内部通知说你不允许穿我们公司的制服在互联网上拍一些有的没的那些东西，
1: 是
0: 所以那当然有的公司人家自己选，比如说我们这好几千人，我们选择个别几个来作为公司的这种形象代言人，来允许你就是可以拍摄，
1: 对，
0: 那就属于报备过，公司允许，
1: 有授权，
0: 对呀，有授权很重要啊。
1: 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夏实说呢，目前在远洋路上，魁府大桥那个辅道目前也是停止不动了，各位在通行的时候也可以临时能绕路的就绕路啊。昨天还有一条消息呢，就乍一看这个标题呀，就特别的炸裂，说这个男子啊在楼上办孩子的百日宴，楼下办婚宴
0: 啊，
1: 关键是这个百日宴的那个孩子是他的，但是妈妈不是楼下的新娘，
0: 不是，哎呦的，
1: 听明白了吗？我说这有点绕，是不是？
0: 简单理解为就是男的不变，楼上和楼下是两户人家，对不对？就是两个女的，
1: 两个女的，就是这个男的首先在楼下结婚，他的孩子百岁在楼上是另外一个女的，然后有人就报警说你这是不是重婚啊？后来发现楼上那个孩子的确是他的，但他跟楼上那个孩子的妈没有结婚，就是属于前女友，前女友在分手以后怀孕生了孩子是他的，但是他现在跟现女友结婚了，
0: 明白了。
1: 但不是，咱就说咱非得在同一天同一个酒楼办吧，咱就说呀
0: 那后来呢，经过记者的了解哈，目前已经记者从六盘水官方渠道就明确了，说呢他和那个是一方面他和就是办结婚那个是有登记的，但是和上面楼上办那个孩子百日宴的那个呀，就是不构成重婚。
1: 哎，可是在我看来楼下跟他结婚的女子怎么会同意说楼上给他的孩子在办，就是如果我打个比方啊，从这个从我的角度来看，就这个新娘子他可能不太愿意楼上办另外一个孩子的婚宴，就咱就不能错开一天吗？如果你喜欢这家酒店的话，
0: 或者说能不能就对，
1: 咱互相别照面行不行？
0: 你对，要不你错开，要么就是你前后你别赶到同一个。
1: 咱说这爸爸这么忙吗？只有今天有空，就是楼下婚礼出席一下，再去楼上出席一下百岁宴呢？
0: 你说这两
1: 换服装吗？
0: 楼上楼下的两个对方的一个家庭啊，或者说他们的父母啊，
1: 不能打起来吗？咱就说就是你也的确会存在，比如说分手了，对方愿意生就想把这孩子生来，没问题，是你的，你现在有新的，你没有重婚罪，但咱就真的不能避开分开办吗？
0: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说这个就差那一天，
1: 对，有会员呢，酒店
0: 还是一块办有优惠是吧？
1: 咱就说其实有的时候这些个小纠纷呢，或者说完全可以避免的，
0: 也许可能吧，我猜哈，这个不没有
1: 故意的，
0: 就是也许两户人家人家互相都默许就允许这么办，可能就协商
1: 这么有魅力吗？
0: 或者说都无所谓，都不计较那个就是这个楼上楼下的这个关系，
1: 当然也说目前这

0: 几方啊可能会有一定的经济纠纷。
1: 嗯，
0: 那目前当地多部门也正在联动调查处置。
1: 你说说，
0: 你觉得有点就乍一听这标题啊，嗯，没转过来，是不是？嗯，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这有的时候还有点浪费这个公共资源了，是不是？
0: 但怎么说？
1: 假如说你这个事儿你没有，就是你是分开来办的，或者说你这个东西都属于个人家庭里的一些家庭纠纷的问题，
0: 嗯，
1: 对吧？你自己是跟谁结婚？
0: 嗯，
1: 你自己去跟谁分手？
0: 嗯，
1: 你自己去哪儿办什么婚宴这个问题，这完全是个人的行为。
0: 嗯，
1: 但是因为它现在涉及到，
0: 感觉好像就是有点对于公序良俗的冲击，
1: 是的，有点让大家觉得说。
0: 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是发生在福州的一个超市，可能是有，因为他那个视频很短，咱们不知道前因后果，所以现在好多视频你不敢妄下结论啊。
1: 嗯，
0: 他只是说有一个女孩指责另外一对人，嗯，插队。
1: 嗯，
0: 然后呢那视频只能拍到保安过来维持秩序。
1: 嗯，
0: 然后呢不知道就是首先是不是真的插队，那如果是真的插队的话，其实工作人员不应该和稀泥。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维护这公平正义嘛，如果是真的有插队的情况，你们应该就是及时的去排队，及时的去大家整理，其实大家心里面觉得哎呀啊咱们就正常排队呗。但如果说是对方真的插队了，然后这女孩指责他，然后这工作人员和稀泥，那这个就觉得不对了。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呢在一些矛盾纠纷的处理当中啊，
0: 嗯，
1: 明明可能是从第三方更为客观和公正的角度，
0: 嗯，
1: 尤其是一些这个有一些是公职人员也好，还是有一些是做调解人员的，
0: 嗯，
1: 那如果你的这个专业能力，
0: 嗯，
1: 或者说你对于某一些事情的判断把握，你可能你搞不明白的话，
0: 嗯，
1: 真的很容易让这个事情的走向，
0: 嗯，
1: 本来可能是三两句话就能调解开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结果反而是雪上加霜，
0: 越帮越忙。
1: 是的，
2: 斑马音乐公布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林小云，他想点播陈绮贞《旅行的意义》，送给又添一岁的自己。时光缓缓向前，收获也有失去。愿新的一岁不必完美，但要尽兴，有风有景，自在随心。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林小云点播的这一首陈绮贞《旅行的意义》。你看。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清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目前呢，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大家啊，有朋友反映到说在桂湖往登云隧道的方向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包括在四儿亭高架桥往火车站的方向沿线呢一路是排队到了象山隧道，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通行的时候请各位保持好充足的耐心。所以此时此刻西二环沿线相对来说是不太好走的，那除了这个在象山隧道附近啊，我们再来看到西二环是从游西路大桥上桥处位置开始就开始出现了排队了，目前整条游西路大桥都出现了亮红，那队伍呢也一直从这个西二环路和快到大概在杨桥新苑小区门前，应该是快到已经到了陆庄高架桥的上桥处位置了，就出现了排队，队尾也一直排到了游西路大桥的上桥处，所以说整条西二环压力是相当大的，也提醒大家，如果确实赶时间的朋友可以建议您直接选择绕道通行。那东二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东太河上匝道口位置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啊，那一直呢往汽车北站的附近都是走走停停的，反方向我们看到队伍呢也一直是在这个东太河附近啊，应该是从五里亭立交桥的下桥处位置，队尾已经排到了月峰高架桥了，所以提醒大家。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五四路，目前在五四路和北二环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两个方向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至少要在三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国货西路目前呢往工业路的方向在刚刚过了信号灯的位置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也提醒一下大家了。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在二环快速路，大概呢是在福湾路上匝道口二环快速路往游西路大桥的方向以及肺科医院的附近啊，刚刚下桥的位置，这边呢也是出现了排队，提醒一下大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

0: 02-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
2: 一键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
5: 八七六。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日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即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12日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12日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的出口退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日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不
3: 要
4: 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

0: 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

七六，出发去旅行，不必拘泥于打卡攻略，不用追赶赶路的行程，在这里，我们聊聊山河风物，分享旅途见闻，听各地不一样的烟火故事。无论是自驾在路上，还是向往远方的你，都可以在电波里感受山河辽阔，一起分享各地风土趣事，聊聊真实的旅途体验，也聊聊路上遇见的人和故事。不做刻板的景点介绍，只讲鲜活的旅途见闻，带上一份向往，解锁不一样的风。

好了，时间来到9:12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我是天骄。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全新旅游类节目《出发去旅行》，现在呢是上的9:12。每期节目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旅行目的地，分享到当地的风景、美食、人文故事，当然了还有真实的避雷干货，更有专属的听友团招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结伴出行。今天呢，我们共同为您解锁到的是我们即将要出发到的旅程——山西省。说到山西啊，可能大家都没有我会更熟悉它，因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太原姑娘啊，这是我的家乡。那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自认为对于山西的了解已经是相当的熟悉和透彻了，但在经过多方的资料查询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对它的了解啊，对于我的家乡的了解却只是冰山一角。所以呢，在

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啊，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省份山西省。回到山西省啊，其实呢，我们这一次旅行的一个招募团是一个6天5夜的行程。那这趟6天5夜的行程呢，涵盖了山西省全省领域当中基本是最著名的一些景点啊，也是一些我们从小在课本当中常常会看到的一些，无论是在语文的课本里，在我们历史的课本里，在我们的诗词当中啊，都会听到的一些景点，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旅行目的地了。那这些坐标总要有一个开始，所以这期节目呢，我想先从一道门开始，去讲一个关于守住和出发的故事。那今天的第一站呢，不是太原市区，而是继续往北，和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代县古城北部的勾柱山脊雁门关。对于雁门关，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小时候我自己是去过雁门关的，但是印象呢已经是非常的模糊了。雁门关在我自己的印象当中，好像就像历史课本当中的一行小字儿，听过，但好像又忘记了，并不熟悉。真正站在他脚下的时候呢，可能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关山雄故。它呢是建在山的脊梁上，南控中原，北扼墨原，相当于是把中原大地的门钥匙呢挂在了悬崖之上。在战国的时候，列国管它叫做九塞之首，到了明代呢，它是山西内三关的门户。像关城的砖是灰的，风是硬的，在11月7号11月初，你站在关山雄故的雁门关口，你那时候才会感受到秋天原来可以这么冷啊。所以它的秋天是相当动人，可以理解为或许就像我们福州的冬天，或者说比咱福州的冬天可能会更冷一些些啊。所以对于雁门关的形容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过去出了这道关就是塞外，很多人一辈子没回来过。这一辈子有多长呢？可能20年30年50年甚至更久啊。所以站在关楼上往北看，除了山还是山，突然就理解了到底什么叫做北塞门户啊。在很多平台上啊，我看到很多小姐姐特别喜欢穿着汉服在关城下去拍照打卡。当你身处在雁门关的时候，当风吹起你身上的斗篷，那一刻我们都可以去想象一下，时间在这儿好像就没有走过，它一直停留在这里，来来回回的都是我们这些凡人。所以雁门关也是我们整个行程当中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坐标。给到大家一个实用信息，雁门关的门票呢是55块钱，景区的交通车10块钱。如果说呢，作为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咱门票是可以直接减免的，景交还是要买啊，因为这张门票呢，代表着我们之后会反复提到，它太关键了。全城所有的景点，60岁以下的门票和60岁以上的差价加起来，每个人是555块钱一个人。那家里有老人出行的，一定要提醒他们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啊，这是真金白银的优惠政策。所以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优惠政策，如果说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不知道我们整个行程的具体安排，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旅行或者旅游，我们会有详细链接的回弹，以及2张海报啊，回弹给各位了。海报当中呢，也是有6天5晚的一个具体安排，包括每天会住在哪儿，吃住行的标准，以及我们每天具体玩到的景点有哪些地方。那至于价格呢，成年人的价格咱们是4380块。那作为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刚刚说到了每个人减免555元啊，555

块钱，大概呢每个人的到手价只要3800多块钱，所以相当的划算了。那这3800多都包括了哪些呢？您的吃住行，您每天的一日三餐，您的所有的大小交通，以及景区的门票。

0: 包括有一些特色餐，包括我们之前像我们昨天有说到啊，我们去到黄河壶口瀑布的时候，会给大家安排到黄河大鲤鱼啊啊，以及呢我们安排到各种山西的面食。经常说到的像油面靠姥姥啊，包括我现在啊，我时不常的还会从我们家寄一些这种我们山西的，像什么油面鱼鱼啊、油面靠姥姥呀、各种麻花啊、馒头啊、啊陈醋小米枣，这些就别说了，这年年寄的。那另外的其他的面食都是我什么时候馋了，哎，让我爸爸给我寄一批。所以对于山西的这段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后台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旅行或者旅游，还有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如果您想问感兴趣也可以直接来问我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我随时可以看得到啦。
1: 解锁山河美景，收集人间烟火。

哥在路上，接下来我们出发到今天的第二站，我们将会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山西省的大同市。大同古城的夜呢，可能会成为你整个这次大同之行的一个意外收获。说到大同，大家对于大同的想象应该是煤都，看起来是灰秃秃的，但是真正只有去过的朋友才会知道啊，人家的古城墙夜里是会发光，整座古城墙九龙壁全部都是用灯光给描了边，暖黄色的光打在600多年的砖上，那种古老和现代光影搅在一起的感觉是很难形容。当地朋友会说，这个夜景呢已经是入榜了最美城市夜景。所以我非常遗憾啊，我去过大同2次，但是呢都是在云冈石窟啊，看到的它都是这种古建，但是呢真正的古城墙走进市区从没去过啊。在东南屹历史文化街区呢，有非遗展示，有文艺表演，有小吃。而11月初的大同夜里呢，已经是挺冷了，大概只有2-3度的样子啊。但是大同古城的夜是相当的热闹。如果说你有去，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古城墙，可以在大同的夜市啊，我们花10块钱去买一碗羊杂汤。这羊杂汤用我们山西话怎么说呢？这虽然我说的不标准啊，这个大概给大家就听一下啊，满听一下，我们叫羊杂个，应该就是羊杂汤的意思，羊杂歌啊。这个为什么叫羊杂歌呢？其实我大概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里面都是羊杂，除了有羊肉啊，有羊肚啊，啊，有各种这个，可能羊的各种各样部位吧啊。那吃羊杂汤呢？在山西是非常非常正宗的，包括我自己每次回太原是一定要来这么几碗的。那我们的羊杂汤不分早晚，我们可以作为早餐，也可以作为夜宵，也可以作为我们中间什么时候想吃了当个午餐零食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所以当你端着这碗羊杂汤站在九龙壁前去看灯光秀，那一刻可能特别的恍惚。我们在想1500年前啊，这里可是北魏的都城，叫做平城。而1500年后，咱们作为自己端着一碗羊杂汤站在这里，这种感觉多奇妙啊。所以呢，旅行最好的部分从来不是这个景点的本身，而是那种我跟1000年前的谁可能都是站在同一个位置，这种时刻你会觉得恍惚，但是也会觉得特别的幸运。

呢，或者说厚的冲锋衣是必须要带的。那因为山西是大陆季风性气候，早晚的温差极大，白天只有十来度啊，但是呢太阳一落山直接就往零度掉，所以早晚的温差是非常的大，羽绒服一定要记得带一件啊。第二件事呢，就是山西的空气特别干燥，我现在啊每次回家都是有点不习惯，手鼻子都觉得挺干。那有一次我记得冬天就十月份，我是回去了一趟流鼻血了，所以说像润唇膏、护手霜、保湿面霜，包括女孩子的面膜，咱都是必备的，非常重要。第三点，山西本地呢水质偏碱性，所以当地人的解法呢就是喝醋啊，确实真的喝醋，这醋是可以喝的小支醋啊。那适当的喝一点这个山西的老陈醋啊，确实是可以中和水里的碱质，还能够预防感冒，亲测有效啊。那我自己来福州呢已经是快20年了，到现在我们家里所有吃的各种这个陈醋啊都是山西老家寄来的。那陈醋的品牌也挺多，我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我个人最爱的一个品牌推荐啊，我们自己不卖，大家感兴趣想尝一尝老陈醋的味道，正宗老陈醋的味道，可以去买一下宁化府啊。宁化就是咱福州这个宁化街道的宁化，府呢就是府邸的府啊，宁化府，味道特别的正宗，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啦。那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微信后台大家可以持续来回复了，有关于旅行想出去玩的，有任何疑问的，都可以在我们87楼的微信后台直接来留下你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直接来回复旅行或者旅游，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出行的详细安排。

那今天带给各位的旅行备忘录，需要提醒到大家三件事儿啊，应该说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是十一月份的山西啊，无论你去到了大同，去到了我们的雁门关，去到了五台山，去到了太原，它都是挺冷的，羽绒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时间来到9:30，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依然来关注到二环和三环沿线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目前在东二环，往五里亭立交桥双向都是交通压力是相对比较大的，提醒一下大家了。另外，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在北二环，目前在北二环和五四路的交叉路口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在五四路和北二环路的信号灯处，目前呢在信号灯门口的等待呢，可能至少要在三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因为我们看到这边的颜色呢已经呈现了一个深红色，所以代表着车的这个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再来看到北二环，目前在左海公园门前啊，北二环路左海公园门前一路是往这个连江路的方向，往汽车北站的方向，这边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那连接着西二环，在大概在九龄医院门前要进象山隧道的位置，也同样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也提醒一下大家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西路，目前在巫山西路和白马路的一个交叉路口往大洋经典的方向，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一直队伍走走停停，从黎明湖公园附近一直队尾排到了巫山西路，这个大概是在巫山荣誉附近了，所以呢这边整个的交通压力呢比较大，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开车稳驾慢行，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我们来关注到仁德路，在仁德公交站附近啊，也就是医科大的后门啊，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包括817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边呢在信号灯处也是出现了排队，至少要在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过江大桥，我们来关注到由西洲大桥在上桥处位置往西二环的方向出现了亮红，提醒大家了，保持耐心。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三环快速路，大概在淮安半岛的附近啊，想要将要上桥处的位置，上淮安大桥的位置，这边呢是出现了一长段的亮红啊，到底这边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回答的一下啊。我们整个的队伍呢一直是从金辉淮安半岛将要上环大桥的上桥处，队尾已经排到了，大概是到了这个农大附近了啊，快到农大附近，应该是在高龙江寺啊，快到农大附近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整个三环，这边的交通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的，各位有知道具体原因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帮忙回答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有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娃娃毛眼鸡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眼鸡。

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追赶赶路的行程。在这里，我们聊聊山河风物，分享旅途见闻，听各地不一样的烟火故事。无论是自驾在路上，还是向往远方的你，都可以在电波里感受山河辽阔，一起分享各地风土趣事，聊聊真实的旅途体验，也聊聊路上遇见的人和故事。不做刻板的景点介绍，只讲鲜活的旅途见闻。带上一份向往，解锁不一样的风。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全新旅行类节目，叫做《出发去旅行》，我是天娇。刚刚呢，在半小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呢，相信各位呢对它说陌生不陌生，因为它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是出现在了我们的课本当中啊。无论是我们刚刚说到了雁门关，还是像大同的云冈石窟啊，云冈石窟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去细细介绍。那因为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并没有去到云冈石窟，只是在白天的时候重点玩到了雁门关，晚上呢，我们会去到大同，住在大同，所以特别呢会带大家有去到我们的这个大同古城，感受一下古城的灯光秀啊。所以呢整个行程具体安排，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旅行或者旅游，来自己充分感受一下了。无论是自助行的标准，还是我们每天带大家去到的具体地方，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旅行或者旅游，来看看。同样的两张海报啊，也可以非常明晰的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这次出发的一个具体亮点。这是一个6天5晚的双飞六日游，而且全程乘坐的都是厦航的航班。我们将会在早上出发，坐飞机前往山西太原，落地太原之后呢，一路坐着车，然后带大家去到雁门关，去到大同。那在第六天的晚上8点多的航班再返回福州，所以说全程没有任何的时间上的一个浪费啊，所以这点大家是可以妥妥的放心了。这次出发的具体行程呢，会安排在11月7号啊，也就是说在11月初，所以我们刚刚特别给到大家一些非常温馨的提醒。微信后台各位也可以直接来回复旅行或者旅游，自己来看一看啊。那这些旅行的备忘录分别有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是11月份去山西，羽绒服是必备的，因为山西在11月份挺冷，而且它的秋天已经是在早晚的温差有达到10多度，可能白天早上或者说中午最热的时候也只有10多度，晚上的时候呢直奔2-3度，

甚至零度，你想想两三度，福州最冷的冬天也就不过如此了吧，可能都不到两三度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冷的。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带着羽绒服去山西去玩。第二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山西挺干燥啊，尤其呢在山西是大陆季风性气候，它给到你的感觉，它肯定不像我们生活在福州，我们有很多的内河，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周边有靠海，所以呢在山西空气干燥的时候呢，手鼻子嘴唇，这都是最直观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大家像唇膏、像护手霜、保湿面霜、面膜，这些都很重要，一定要记得带啊。第三点呢，就是山西本地的水质是偏碱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习惯性的去吃一点醋，如果你不爱吃也要感受一下啊。就是山西的老陈醋呢，它很香，它和镇江的醋啊，和什么其他地方的醋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为什么叫陈醋呢？它就是很沉香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回味无穷穷啊。我刚才也给大家一些我个人品牌上的一个建议啊，因为吃老陈醋它其实也是有很多自己的喜好的，包括我们像山西的陈醋有什么东湖啊、紫菱啊，包括宁化府啊，那我只说了三个，可能不下30个品牌，但是我最爱的只有一个，从一而终，我是非常专一的一个人，所以我只喜欢宁化府这个品牌，我建议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要带一些伴手礼的话呢，老陈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像我第一次来福州的时候，就看到大家在吃这饺子，蘸的是番茄酱，蘸的是这个沙县的辣椒酱配白醋，我特别不理解，我觉得这不是对不起饺子了吗？就我们山西人一定要蘸的是老陈醋，而且我只喜欢蘸宁化府的老陈醋啊，所以可以带一些陈醋回来，如果再吃像什么饺子呀、蒸饺呀、包子啊啊这种东西，我们要需要用到醋的时候，倒点老陈醋啊，肯定特别好吃。

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在微信红台各位的关键词可以持续回复了。首先呢，可以回复到的是旅行或者旅游，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一个链接，大家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这次出行的一个具体的吃住行的标准。那我们是一个双飞的六日游，成年人的价格4380块，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呢，大家只需要每个人实付3800多。我们包含了大家往返的机票，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因为住呢全程安排的是携程锁屏的4钻酒店，所以这个4钻不是我们876给大家瞎说，也不是旅行团自己评的，而是携程酒店自己内部官方锁屏的。因为原先呢，我们大概只有2到3晚是4钻，那后来经过我们的一个多次的一个协商，我们把大家所有入住的标准都提高到了4钻以上啊，所以全程是4钻酒店的一个入住标准。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旅行旅游，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详情到底有多好啊。这次行程玩到地方，我们今天只重点介绍到的是第一天的行程，包括后面我们有去到像黄河壶口瀑布，有去到隰县的小西天，有去到晋祠去看到我们3000年的柏树，看到我们的比叶龙，有山去到山西省博物院啊。因为呢还有包括像应县木塔，这还没来得及跟大家介绍，也是被称为我们中国不是中国，全世界啊，说小了，这是我的错，全世界啊都有名的，也是最古老的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全木塔啊。所以这趟行程一定可以给你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很多人都说去到山西，这是一个让你可以留下对于它瞬间改观的一个省份。包括呢，山西省是后劲儿很大，到底后劲儿大在哪儿呢？大家可以自己跟着我们876听友组的这个

0: 纯玩团出去感受一下了。
1: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八百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0: 回到节目当中了，微信后台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了旅行旅游，还有看到笨笨熊在回复山西游啊，所以大家对于这趟出行11月7号我们出发还有任何具体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我，因为我就是山西太原人啊，我应该特别的了解你想问的或者说你想知道的答案，我应该都可以告诉大家了。所以微信后台大家呢可以自己来直接回复一下旅行旅游啊，有具体问题也可以直接来向我提问，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八七六，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看得到了。

同样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八七六的一系列活动啊。首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直接来回复到的是拍照，来自于亚太的新锐摄影团队呢进行的一个全国巡拍。这一次呢，我们是全新的一个秋季视觉风格，原价399的一个套餐呢，我们现在直降100，每个人只要299块钱，可以让你拍下最美的自己。如果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记录下美的自己，包括像可以想跟妈妈去给她拍一套照片，让她记录一下此刻当下最美的她，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作为礼物送给你的妈妈，送给你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老师，送给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闺蜜都可以啊，当然也可以送给自己了。那微信上各位自己回复一下拍照，我们价格超给力299啊。我们这次呢还会有一个这个转盘的一个抽奖活动，我们可以赢取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奖品啊，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会有一张二维码啊，各位呢可以加我们的点击链接之后加顾问领取后，那我们的风格推荐档期预约可以一键全搞定啊。另外呢还可以回复到的是好物，回复好物呢您可以看到的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经典套组。那今天给大家介绍到是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加精华50ml，原生液是200毫升的大正装，以及智颜面霜75毫升。那我们这次的一个大套组599块钱。那今天是10月13号了，眼看双十一就要来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已经提前进入到双十一节点，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说哎呀双十一会不会更便宜啊，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啊！价格大套组3个大正装啊，你想想3个大正装的一个套组，最终到手价只要599块钱，来自于雅诗兰黛的一个经典套组，所以送给自己，送给妈妈，送给你的婆婆，送给你的丈母娘啊，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套组这个东西是很适合作为礼物去送出去的啊。微信上大家自己来回复吧，回复好物，回复拍照，也同样可以回复的是旅行或者旅游。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叫做奇经的猫，他说：天骄，我爷爷奶奶都是山西人，98年离开太原去了南方，20多年没回去了。听到你说到雁门关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感慨啊。确实雁门关有大家可能很多朋友是没去过的，但是又有多少人是没听过呢？虽然我们没去过，但是对于雁门关这三个字你一定是不陌生的啊。其实山西人啊，移民到全国各地的很多，尤其是在走西口那段历史的时候，雁门关呢就是无数人记忆里的最后一眼故乡了。所以如果你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明天呢在早上9点，同样呢会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西。他呢也是一位对于山西相当了解的人，虽然他不是山西人啊，但是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跟大家保证，他可能对于山西的景点，咱暂且说只是景点，一定比我去的多的多的多啊。所以呢明天上午9点，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有关于旅行，各位可以持续来回复旅行，了解到具体详情。11月7号出发到的这段行程，一定可以给你带来深刻的回忆了。我是天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呢，二环沿线啊，东二环连盘高架到五里亭，西二环双向以及南二环南台大道到双湖互通一段呢，都是持续排队的哈。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有序通行的状态，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批第七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12号，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
2: 导航为你的旅途指引方向，保养为你的爱车延续青春，专业为你的座驾保持最佳，智能为你的驾驶增添便捷，科技为你的出行创造未来，改装为你的车辆彰显个性，创意为你的座驾赋予灵魂，一凡为你的

谈说车。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路况信息哈。探路者316号提醒各位，由西周大桥苍山往台江方向桥面慢车道有2辆公交车抛锚，占用慢车道啊，后面开始排队了。这两辆公交车怎么这么巧了哈？那目前我们关注到由西周往宝龙方向呢，确实已经开始排队了。从这个浦上大道上桥的位置哈，这个队伍就已经开始排起来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因为这个公交车车辆比较大哈，可能抛锚之后呢，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快能撤离现场，各位走到这边一定要注意避让了。也感谢探路者316号发来的路况信息。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包括有任何需要求助的问题哈，都可以持续的来联系我们。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咱们在线上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直接来交流了。说到这个车哈，微信平台刚才有朋友在问这个选车的问题哈，那关于这个二手车的选购呢，我们放到半点之后啊，来帮各位回答一下哈。因为买二手车这个问题哈，它涉及到很多因素哈。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如果说您还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把您的详细问题补充的全面一些哈。

0: 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哈。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十一月份的山西之旅，那安排的是相当全面哈，全面在几个点哈。我个人的理解，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行程很全面，它涵盖了太原、大同、平遥、壶口、五台山五大板块哈。咱们六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精华的地方、能去的地方，咱们都给各位安排上。第二个全面呢，就是我们住的全面。哎，住的怎么叫全面呢？第一啊，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标准比较高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四钻酒店。第二呢，你说单纯住酒店住宾馆吧，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给各位安排了这个平遥古城一晚的特色客栈啊，咱晚上啊就有时间，哎，可以去逛一逛夜景，拍照打卡了。第三呢，就是我们吃的全面啊，咱们这个团啊，除了不好安排的头尾两天的晚餐需要各位自理，其他的餐食都安排好了，您也不用担心，不用头疼。哎呦，今儿吃什么呀？啊，吃饭选择困难症，这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哈。还有就是我们的体验全面哈，咱们这个行程呢，六天头尾它是都有行程的，因为市面上很多这个六天五夜的产品啊，一头一尾其实没怎么安排哈，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咱们这次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啊，都给各位安排了行程。最后呢，就是价格哈，这个价格很全面，我们充分考虑到了不同的人群啊。咱们这次啊，六十周岁以下成年人4380，六十周岁以上老人价格只要3825。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区间呢？因为六十周岁以上的老人他是有一些门票优惠的，所以说各位，这个行程如果说你给父母报名的话是非常合适。我们之前一些青甘的线路啊新疆西藏的线路，有些朋友考虑到说这个行程比较长啊，舟车劳顿，包括去西藏嘛，这个高反的问题是吧？哎，想给父母报名，但是很担心啊，很迟疑。这次咱们去山西，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就说这个买东西这事儿哈，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是纯玩团，没有任何购物安排。但是各位去山西啊，您到时候跟着咱们这团去，我强烈推荐各位一定要买点醋回来。山西的这个醋啊，它是相当出名的哈。那很多南方的朋友，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些福州的朋友不理解，曾经问过我说，你们这北方吃这醋还有这么多讲究吗？哦，那是真有啊。我昨天还在短视频平台上，好巧不巧刷到一个朋友啊，他是山西的还是河南的哈，我记这个定位我忘了哈，吃饺子啊，他就说，谁吃饺子有我幸福呢？我有300瓶醋。我本来以为就是个文案，结果他这视角一抬，墙上啊，一柜子上面各种各样的醋。那说实话，我就只认识其中几瓶，剩下我都没见过。所以说哈，山西的这个老陈醋那是相当的香，就这东西啊，它是真的有区别哈。各位感兴趣的，到时候真可以带2瓶回来，咱们体验一下，尤其是这个吃饺子。所以说您感兴趣的话呢，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那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政策风向，我先知道。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1号上午，装载1530辆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到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的出海新增了一条江海直达通道。

我们再来关注啊，根据央视新闻10月11号报道，焦点访谈栏目10月10号晚播发的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那节目播出后呢，当地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呢，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啊，10月10号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公开征求《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规范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那其中提出呢，再制造企业向回收拆解企业收购报废汽车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叫五大总成。啊，你回收的这个种类呢，要和你企业再制造零部件类型相一致啊，不得回收尾气进行后装置处理再造啊。回收排放控制关键部位进行再制造，应该符合国家的排放控制标准要求。那再制造企业呢，应当将收购的报废汽车五大总成用于本企业再制造，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售给通过再制造质量监管体系认证的企业啊，进行循环利用。不具备再制造条件的，应作为废料交售给冶炼或破碎企业。支持回收拆解企业将报废汽车五大总成交售给通过再制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再制造企业。总的来说，就是你得有什么呢？你得有合规的这个身份和资质啊。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先来关注一台车啊，或者说一个品牌。这品牌呢之前在国内也卖过一段时间，但是反响不太好，但车其实还是不错的哈，就是吉星。最近呢，吉星的首席执行官啊表示，公司在美国市场剩余的2026款车型库存即将售罄。由于美国商务部新规限制和中国有关联啊，搭载中国网联汽车技术的车辆销售，那他们从27款车型起呢将面临限制销售啊。我们再来关注本田哈，本田宣布其下一代混合动力系统命名为 Honda Hybrid 啊，并表示该系统呢将于2027年开始搭载于旗下车型。那根据规划呢，到30年3月底哈，本田呢计划推出15款搭载新一代混合动力系统的车型哈，其中呢大部分是面向北美市场的。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最近特别火热的一个话题哈，这个刹车踩断了。那根据北京日报报道呢，尊界客服11月11号下午表示，目前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认。这么重要的事儿，10月底确认啊，11月起呢陆续启动升级。目前呢，已经提车的用户可以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啊，也可以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那到时候呢，用户中心将第一时间联系客户啊，而未发运车辆则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啊，你用户就不需要额外操作了。不过呢，当前升级方案哎也没确定啊，暂时没办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这事儿啊，最近在网上那就是四个字叫沸沸扬扬哈，这导致这个资本市场股价都开始波动了。反正还是一句话啊，造车我觉得安全是底线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10月10号呢，宁德时代和赛力斯集团在重庆签署了这个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将以此为新起点啊，问界将持续长期全面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双方呢将围绕三大核心领域全面深化战略协同啊，包括扩建厂中厂产能，构建超充补能生态啊，加速全球化布局。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长安汽车方面，那长安汽车公众号10月10号消息呢，2026年9月28号，由长安汽车主导的国家标准啊，叫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电动汽车版正式发布哈、啊。那长安汽车呢，是该项国家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那么新车方面呢，我们来关注这个东风猛士哈。根据东风猛士公众号的消息呢，首台猛士 X700 量产车顺利下产线了哈。这个猛士 X 序列呢，首款车型迈入量产交付的新阶段啊，这也象征着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正式投产啊，这个月底就要上市了。这个东风猛士我们都知道以造型犀利见长啊，我们到时候看一看它这个造型多犀利。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哈，这个海阔天空说了，宋晨早上好，健身房打卡听节目啊，早上好，哎呀，哎，我看这学校健身房是不是它的人流相对是比较分散的啊，就不是说像商业健身房一样可能集中在某个时段，而且我看你们这状态，这是上体育课的吧？运动啊，运动，我们总说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体，多多的运动哈、啊。然后呢，我们再说回节目当中，那从这个我们昨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也是进行了一个换新升级哈、啊。我们在每周二和每周四会新增一个板块，叫案例分析维权帮忙啊。我们会邀请到非常专业的嘉宾，针对一些听友求助的案例和一些网上热门的事件，来给各位做一些分析指引。各位如果在用车过程当中有遇到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联系我们了。今儿这个事儿啊，我本来还在想哈、啊，我说好说吗？为什么呢？它涉及一台车啊，这个问界 M7。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啊，对于车企来说，大家也都是要直面问题的，对不对？你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V800 刹车踏板这个事儿，那当然呢，车企方面响应其实也是很快的哈。还是那句话，有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叫态度啊。我们凡事都说，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你拿出你的态度来，这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问题了，不是，咱不是说先解决哈，至少它能决定问题了。

所以说呢，后续啊，各位如果在用车过程当中，包括你在买这个车辆的保险过程当中啊，有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哈。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些维权，还是一些选择性的建议哈，我们都可以持续的来帮各位去解决哈。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彩云，他说目前考虑选购一台比亚迪旗下的方程豹系列，要买哪个产品线？彩云这位朋友，您可以把您的详细需求和您的购车预算来说一下。那比亚迪旗下方程豹它好几个产品呢，是不是？你这个没有预算，它就不好分析啊。因为方程豹系列严格意义上来讲哈，它旗下还有很多，你像这个方程系列，它现在有方程 S 跟方程 SGT 嘛，包括泰系列，还有我们说的豹系列。那如果说您就是要选这个方程豹呢，豹八、豹五，包括这个什么闪充版、长续航版、智驾版等等的不同产品哈，您可以来详细的补充一下。那把问题包括您的用车需求和购车预算留得详细一些，我们才好这个精准的帮您解决这个购车的问题哈。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微信平台海阔天空说了哈，说他们学校健身房比较大，有很多功能区，刚才拍给我看的是正在上有氧课，特别好。我记得以前我上大学那会儿，体育课，我们学校体育课呢很全面，但是啊，因为我当时在老校区，所以能选的就比较单调。我当时我记得我先选的排球吧，哎呀，但当时打排球呢给我累坏了哈，一节课下来那胳膊上真的不夸张都是淤青啊。我就没想到这个排球看起来啊，只是看起来好像有点容易，但上手之后啊，那太难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这个我们来看一看新车方面有哪

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尊界 V800 哈。那今天呢，有车主收到了这个销售端发出的 V800 的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哈。那这个图片呢，在很多车友群传播啊，他公布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那有媒体呢，针对这个事儿也咨询了官方客服哈。那对方强调呢，说是这个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高于行业标准的技术要求啊。那如果刚才我们在这个头条环节也提到了哈，车辆已经发运的，后续免费升级；如果还没发运的，直接给你改哈。那就在上节目之前呢，这份检测报告我也简单看了看哈。那有些呢是比较好理解的，那有些呢可能太专业了哈，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理解。但是报告里显示的内容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11号啊，这前两天的事儿。11号，国家认可的一家第三方机构对这台车的制动踏板进行了检验啊。那按照的是行业标准 QCT 788/2018啊，有标准可查的来进行检验的。在1500牛纵向力的实验下呢，位移值是2.61毫米啊。那所以检测的强度是符合标准的，而且呢，按照加强检验的标准，把力加载到了3000牛啊，也就是加速度20毫米每秒，保持5秒，进行5次啊，对这个制动踏板的部件总成进行目视检查啊，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啊。那这次呢，也有媒体查询到啊，说这份报告是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检测中心啊出具的。那这份说明发布的时机呢，算算日子，应该是 V800 这个刹车踏板断裂舆论风波的第6天啊。那从10月8号有相关媒体发布这个视频啊开始呢，这事儿啊就一直在热搜上挂着哈。那就在那天晚上呢，尊界方面就发布说明了哈，就提到了首先他们的流程和产品都是合规的啊，然后呢关于后续免费升级的这个问题，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具体怎么个升级法啊，然后到底是哪儿存在了一些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哈，这个可能现在还不得而知，这个我们讲的还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看看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变化哈。那这件事儿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最直接的反应是2点，一点是销售端，一点是资本端啊。销售端呢，很多车主我这两天也看了啊，很担心。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呢也不需要盲目去担心哈。那第二呢，就是资本端哈，就是这个江淮汽车的股价受到了影响哈，市值蒸发了挺多的。而且交付方面的部分车主啊，或者说准车主吧，也收到了这个延期交付的一个通知哈，说需要等待这个踏板更换升级之后呢再进行交付。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还是会有权威的机构啊来给他下一个定论的。但是就像刚才提到的，不管什么品牌，不管什么车型哈，就是造车的初衷啊，我觉得初衷只有2个字，就是安全。就有了安全之后，才会有后续的外观、内饰、科技化配置，包括智能驾驶。安全永远是排在车这个东西的第一位的啊！不管是我们讲的主动安全也好，还是被动安全也好，所以说各位在选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哈。因为我发现现在有些朋友在买车的时候，他就只关注说，哎，这车，哎呦，好不好看呢？啊，这车里边屏幕有多大呀？啊，这车的智驾啊是 L 几呀？但是你关注这些呢，本身无可厚非，但你忽略了两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第一，这车的安全测试怎么样啊？就这个安全测试网上都可以查到啊，第三方机构的啊，独立媒体的都会有做很多热门车型。第二呢，就是这车开起来怎么样？那有些车是你看着挺好看，上车之后，哎呦真先进，跟到了电子城一样啊，跟到华强北一样。但那车开起来那就2字儿，叫松散啊。那但是具体哪台车呢？这不好说，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哈，一方面呢，后续可能国家也会出台一些相应的标准哈。其次呢，就是大家在选车过程当中，4个字擦亮眼睛。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0，我们先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重点关注此刻的罗州大桥。这个罗州大桥出城方向呢，目前从桥中段开始啊，应该是说从桥中段开始就开始排队，这个队伍一直快到前面下桥处的位置了啊。这边什么情况呢？是有事故还是什么原因？各位有路过罗州大桥的也可以来帮忙留意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5: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
2: 导航为你的旅途指引方向，保养为你的爱车延续青春，专业为你的座驾保持最佳，智能为你的驾驶增添便捷，科技为你的出行创造未来，改装为你的车辆彰显个性，创意为你的座驾赋予灵魂，一凡为你的用车保驾护航。一凡说车，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行哈，您可以先来看一看咱们这个11月的山西之旅的安排哈。我之前是认真的看了每一天的行程，我觉得其实安排的特别好，不得不给这个排期的这位朋友啊，安排的这位朋友点赞啊。因为呢，

就你看哈，来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每天的行程哈。首先呢，就是我们去的很全哈，就基本上大家能想到的山西的一些地方，我们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哈。你看，第一天我们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哈。然后呢，咱们这第一天时间也不浪费啊，十点多，差不多十一点吧，到了太原之后呢，咱们就直奔雁门关和大同古城哈。这个雁门关啊，各位可能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和影视作品当中都经常听到看到啊。这个应该说是坐落于啊代州古城北部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关隘啊，就历史上呢就是叫什么叫九塞之首哈。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大同古城，各位，我跟你说，去大同古城之后你就干一件事儿，手机那个快门啊，手机点开相机之后那快门赶紧拍拍拍拍拍，真的那个夜景我之前在网上看特别美。然后第二天呢，咱们就是这个云冈石窟啊，包括应县木塔，还有悬空寺啊。然后呢，第三天我们带着各位五台山啊，五台山。还有呢，这个太原柳巷。后面呢就是隰县小西天，包括黄河壶口瀑布等等这些安排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起来哈，您可以先回复看一下，这个价格也很优惠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咱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车型要跟各位见面。我们来关注一台A 级或者叫 A0 级车哈，那这台车呢，估计上市之后哈，可能又会掀起市场的一波打引号的腥风血雨，因为现在十万级的这些小车哈，大家的关注度特别高。那27款的长安起源 Q05 呢，在今天会正式上市。那作为年度改款呢，在配置层面会有一个升级哈。作为参考，现款是有7个配置可以选的，价格从79000到114000。外观方面呢，现在这些小车都是俩字儿，可爱啊。这个官方说这叫树脂飞翼的 2.0 设计，多种配色可选。车头呢很圆润啊，然后呢贯穿式的这个日行灯带啊，车顶上方呢是有一个大的扰流板的。那轴距呢2735，这个颜色呢现在看是有五款，但是改款的海报车型呢它是一个全新的配色，应该类似于什么云带粉之类的哈。粉色，因为可能定位就是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女性客户。那内饰呢，还是这种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哈，15.6的2.5K 的一个中控和10.17的全液晶仪表啊，你像 CarPlay 啊、HiCar 这些，这都是必须支持的哈，现在都必须得支持了。关键是特别有意思，它还可以连接海尔家电。什么意思呢？就如果说您家用的这个空调啊，这个冰箱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大型家电是海尔的带智能化的，车里可以连啊，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我在车里吹着空调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开家里的空调了。但是这是怎么跟海尔合作了呢？那另外呢，就是新车会用到这个天枢的智能辅助驾驶哈，一颗激光雷达啊，当然是高配版本，还有11颗高清摄像头，3个毫米波和12个超声波啊，可以实现的是高速城市的 NOA。那动力方面呢，毕竟就是这种小车了哈，最大功率120千瓦，然后呢，全系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纯电续航405和506啊，最高车速呢160，支持3C 快充哈。这种小的代步车型，其实这两年特别火，你就看哈，你像这个长安起源Q05，包括这个领跑的应该是 A03 吧，还有呢这个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有人问到提到的这个蔚来旗下的萤火虫啊，包括呢这个二手车方面啊，二手的这个 Smart Mini 啊，我看前两天网上还有人说重金求购二手甲壳虫括号个人用户，然后就有问他说这甲壳虫年份可都不低了，他说我就喜欢这种小车。就用网上的话说，就以前大家喜欢叫大车时代，现在叫小车时代。之前节目里也提到过，尤其是你像我们就说福州嘛，咱们在福州说福州哈，福州很多这个道路相对

比较窄，你如果说开那种特别大的车型，那比较麻烦。我前两天在静安这边某条小路上，我就看哈，有人开这个极客 9X， 跟车没关系哈，但是那条路太窄了。然后我看这个司机呢比较年轻啊，看他打方向的这个状态哈，跟我前段时间挺像的，应该是个新手朋友，就怎么倒都倒不出来哈，那路又很窄，前后都堵住了，而且还是差不多下午5:30-6:00高峰时期啊，这前面有电动车，后面有汽车，有摁喇叭的，有在那儿吵的哈。这司机朋友很着急，这时候我就想了，第一还是多包容哈，你再着急他出不来咱们都走不了。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小车哈，有的时候哎确实轻轻松松的穿插于其中啊。这也是现在很多家庭他们购车的一个搭配哈，可能家里两台车啊，大型车呢会有哎考虑到全家出游，那平常呢日常上班通勤代步都是一个小小的车型哈。然后说到小车，我们再来关注。我今天早起看到一台车，但我觉得这车，现在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它不是特别有竞争力了啊。因为就在昨天呢，巴黎车展是开幕了，那这个 Smart 精灵2呢，也是完成了全球首秀，而且呢 ，Smart 精灵2的鎏金高定版也公布了中国市场售价，售价是，112,000啊。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豪华版在11月份的时候会公布售价哈、啊，国内售价。那这车呢也会在欧洲完成上市哈、啊。那其中这个鎏金高定版在中国和欧洲呢分别限定999台哈、啊。Smart 这车呢，你说它好不好？我觉得挺好，好看、好玩、好开。但是呢，在当年啊，这个市场几近于空白的时候，它凭借着独特的外形和这种车辆的品牌调性，确实吸引了一众人群的喜爱。但是到今天啊，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国产新能源里有很多类似的车型，它的配置、它的空间、它的性价比都要高。那这时候呢，可能这 Smart 就有点是吧，后续乏力了。外观方面呢，这个精灵2也是继承了很多 Ford 2的经典元素哈，双门双座设计啊，然后呢中网是用这种胶囊孔的造型啊，然后呢毕竟嘛鎏金高定版啊，它会有一些独特的元素，但是单就这元素让我多花钱，我觉得出去汽车城贴个膜就能解决的事儿啊。那这个高定版车型呢，会有一个16英寸的鎏金天穹轮圈啊，前185后205的一个鸳鸯胎啊。那尺寸方面呢，轴距1875，就这车你也不用考虑它什么空间了啊，就这车呢就一个人啊，带个孩子，我觉得刚刚好。我坐过 Smart 啊，就是这个 Ford 2，那两个成年人在车上呢，有我得到的，我作为副驾驶得到两个反馈，第一有点挤啊，我这体格可能也挤到人主驾驶了。第二呢，哎，车开起来不飘了。哈哈，因为这车定位就是一个人驾驶哈，它跟我们刚才提到什么这个萤火虫啊，包括 mini 什么的还不太一样哈。mini 人再怎么说后排还能坐俩人呢哈。那我们回到这儿哈，定位的微型纯电车，那尾部呢有一个车顶扰流板啊，尾灯不规则造型，那而且它还会用到这个天地门的一个设计哈。有没有必要呢？我觉得不太有，但是好玩啊，就单纯的情绪价值啊。那内饰方面呢，就也还是有调整哈，毕竟呢用到了这个悬浮式中控屏哈，然后呢 Flyme Link 的系统，还有这个三幅式方向盘啊，等等等等，这些包括256色的氛围灯，你看别的没加上，氛围灯得先给你加上啊，还有这个森海塞尔的音响哈、啊、L2 的辅助驾驶和遥控泊车。那其实对于这台车呢，动力方面哈、啊、60的后这个后置单电机，35.8的一个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呢410，那底盘呢前麦弗逊后5连杆哈，最小转弯半径3.3米左右哈，毕竟车这么小。那有人说了，我早起就看到这台车的信息了哈，就有人说什么样的人适合买这台车呢？我给你画几个定位，第一，不考虑预算啊，你别看它只有11万，就你还真得放弃预算这回事儿。为什么？如果说今天让我花11万去买车，我可能会选什么？奇瑞的啊，吉利的，包括我会选比亚迪，甚至二手车。我二手车，我说实话，11万块钱，我买个什么？我买个帕萨特啊，空间够。就在我的这个啊浅薄的观念里，它叫个正经车。Smart 这车呀、啊，它的定位就很垂直。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你购车不考虑预算，别看11万啊，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咱不差这点钱。第二呢，家里已经有

0: 台甚至两三台车。第三呢，您的身材还不能太魁梧啊，太魁梧了坐这车，说实话我是觉得有点局促。第四呢，你不把它当车看啊。为什么说不把它当车看呢？你像 smart 也好，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动的 mini 也好，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我们说的能开上路的大玩具。尤其这个电动 mini， 各位如果说开过的就知道了，虽然网上各种声音说它哪儿不好哪儿不好啊，但是你开起来确实它很像那种卡丁车的贴地飞行的体验。 smart 也一样，它就单纯是一台带有上路行驶属性的大玩具啊。所以说你如果站在这个视角去看待它，你就不会觉得它哪哪都有毛病了。所以说呢，国内限量啊，999台，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有需求的也可以去考虑一下了啊。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gh 2两驱、High 4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5.2升，四驱版零百加速6.6秒，还配备差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7种越野驾驶模式，十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娃娃毛演技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演技。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这次巴黎车展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车型上市的哈。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全新的奥迪啊，这个奥迪 Q7 的实车亮相了。那这次呢，作为奥迪 Q7 的第三代产品哈，外观、内饰和科技化配置都有大幅升级，但是啊，不是说我挑剔，就现在这个奥迪的升级啊，我感觉呢不大气啊。你说 Q7 还是当年第一代最霸气，当年出来之后，那跟这个其他几台竞品放在一块儿，丝毫不输气势。可是今儿如果说你再把它拎出来，没有说谁好谁坏，也没有说谁输谁赢，但我觉得这看上去吧，没那么霸气哈。那这次呢，依旧是有这个六座版哈，那五座七座呢还是保留了。那据了解呢，这台车啊依旧会在这个斯洛伐克的工厂生产哈，德国市场呢六月就开始预定了啊。那这个起售价呢是87,900欧元，约合人民币70万左右。那这车引进到国内市场呢，肯定还是会有上浮空间的哈。那外观方面就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哈，就你要不跟我

我说 Q7， 我以为 Q6 一闯换代了啊。就是它看上去它的那个运动质感更足了，不是那种商务属性了哈。那侧面呢，这个高腰线和这个轮拱的筋肉线条哈，可以显示出它的这个车身尺寸了。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新车还会配备电动车门哈，增添上下车的便利性，标配20的轮圈啊，然后呢还可以选21、22、23啊，就加钱嘛，对不对？轴距呢3000啊，这个尺寸呢其实算是中规中矩哈。那内饰方面呢，应该说现在奥迪啊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己内饰的理解哈。那首先就是这个全新的虚拟座舱啊，前排双联屏啊，曲面和 OLED 技术，内置了奥迪的最新 MMI 的系统哈。那副驾屏呢，现在就是全系标配，毕竟都到这个价位了，你副驾屏再让我单独花钱，这真说不过去了啊。而且奥迪副驾屏有一点好，就是它有这个防窥模式哈，各位有机会可以去试一试，或者你要租车体验也可以哈。就如果说后续你要买奥迪车型的，就什么意思呢？你在副驾你去看这块屏幕，看电视剧很清楚，但你如果在主驾你啊，我现在正在开车，我斜着眼看，你是看不到的，它屏幕是全黑的啊，除非你坐在主驾，把身子扭过去啊，把人伸到副驾你去看，可能你才会看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奥迪对于安全这件事儿，它还是很在意的啊。那动力方面呢，新车在欧洲市场主要是柴油为主啊， V6 和电机组成的轻混。那另外呢，就是配备了这个 MHEV 的 Plus 技术哈。那另外还会有一个 2.9T 双涡轮 V6 的这个汽油机版本哈，最大功率429马力，峰值扭矩呢600牛米哈。那传动系统方面呢，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和家传的这个 Quattro 四驱系统，这肯定得有哈。底盘呢会有自适应空气悬架啊，电磁减震和后轮转向。那至于说这台车在引进国内市场之后会不会有变化，包括价格怎么定位呢？我觉得价格肯定是要来到75到100左右的哈，这我个人的猜测。那不过这个价格会不会能够迎合市场呢？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的哈。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哈。节目最后呢，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回复旅游，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11月咱们去山西的这个行程哈，给各位安排的应该说比较完善了，不管是我们的价格、体验、流程，还是我们的这个每天的日程安排哈，各位感兴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我们的价格呢，刚才也说过了，其实很优惠，60周岁以下成人4380啊，60周岁以上老人呢是3825，这个价格各位感兴趣的赶紧下单了，尤其是对于家里的父母来说哈，辛苦了很长时间，一定也要让父母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各位旅游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天。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清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呢，基本上哈，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会儿的罗州大桥在出城方向，在祥迁互通这一边想要进高速口有一波的车流量，而其他的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可以放心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那么今年，大赛的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8: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9: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10: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8: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1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10: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8: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2: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 静安溶解谢慧荣。

0: 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嘛。
2: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3: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4: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

0: 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唱起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今天的节目呢，主要跟大家来聊两个板块。第一个呢是重磅便民的新政策，车贷还清不用跑腿了，手把手教大家使用交管12123 APP 线上一键解除车辆抵押，全程在线上办结，没有必要去跑机构，也不用跑车管所。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聚焦近期全国多地高发的分心驾驶的典型事故案例，剖析分心驾驶的定义危害，跟大家来关注开车如何彻底避免分心的隐患，守住出行安全底线。全程干货满满，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来收听，认真的听啊，而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知识告诉家人和身边的车友。

好，我们今天先来说一说很多车主高频咨询最关心的用车问题，就是贷款买车啊，还清贷款之后，车辆解押到底要怎么办理呢？能不能够线上办理？全程需要哪些步骤？相信啊，绝大多数贷款买车的车友都有过这样的烦恼。就过去啊，我们办理这个车辆解除抵押，流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繁琐的。我记得当年我的车辆解除贷款去解押的时候，先要跑银行，好像还去了车管所啊，这两个地方都得要跑。那现在呢，车贷结清之后啊，大家就会更方便了。之前呢是要联系对应的金融机构，因为我当时是在建行办的，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选择的是不同的金融机构啊，有的也是贷款的银行，然后呢跑一趟线下网点领取纸质的解押材料结清证明，那拿到材料之后呢，抽空前往车管所的线下窗口排队取号，提交资料，人工审核，才能够办理解除抵押的登记，拿回自己的绿本儿。整个过程耗时耗力，来回跑腿儿也耗费了不少的时间。有很多的上班族呢，因为工作日可能没空办理，周末呢窗口也休息，一拖再拖，导致车辆呢可能长时间都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影响后续的用车呀、过户啊、转籍等等一些相关业务。跟各位说好消息来了，目前呢全国交管平台已经是全面上线机动车线上解除抵押。

的便民服务了。那依托的平台呢，当然是官方的交管12123的 APP， 实现零跑腿、零纸质材料，线上一键办结，彻底解决车主的解压难、跑腿多的问题。啊，这里首先跟大家讲清楚线上解压的一个核心的模式。线上解压呢，并不是车主单方面的申请办理啊，而是采用金融机构发起、车主线上确认的双向申请模式，双重核验，安全合规，全程可查。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完整细致的啊，手把手的来梳理一下全套的操作流程，大家呢可以边听边记，那以后呢自己结清车贷直接照着操作就可以了。第一步很简单，就是车贷结清，联系自己贷款的金融机构。当大家的车贷啊、汽车按揭贷款全部结清，没有任何尾款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系自己对应的抵押贷款机构，也就是你贷款的银行或者是汽车的金融公司，然后告知工作人员，我需要申请线上解除啊车辆的抵押业务，确认个人的贷款状态已经结清，无逾期、无遗留手续之后呢，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通过全国的交管综合平台官方接口，在线提交车辆的解除抵押申请。那提交成功的瞬间呢，系统会自动同步两个通知渠道。第一个就是你的交管12123的 APP 会自动生成一个业务代办。第二呢，就是你车辆登记预留的手机号啊，基本上呢就是常用的这个手机号码，都会收到官方的短信提醒，告知你代办的业务。这一步啊，全程是完全不需要您自己来进行操作的，不需要车主操作，全部都是由金融机构线上发起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只需要耐心等待通知即可。但是有一个需要你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交完这个贷款之后，一定要告诉你的贷款的银行或者说金融机构啊，我要办理申请线上解除车辆抵押的业务，一定要告诉他明确这个事情。那第二步呢，就是你收到短信之后，车主就要在12123线上确认全程自助办结。也就是说，您收到短信之后打开手机交管12123的 APP， 无需预约，无需排队，就是只要你有网络的地方就能够完成操作了。首先就是在 APP 的首页找到业务代办的入口，点击进入，您就可以看到解除抵押确认专属代办任务。点击进入详情页面之后呢，重点核对四项关键信息，这个很重要哈。一个是车牌号，就是你自己的车牌，还有就是你的车辆识别代号，通常在你的前挡风玻璃左边或者是右边。抵押合同编号这个也要找一找。另外呢，就是抵押权人的机构名称，这四个信息一定要认真的核对，错一点点都不行的。你在确认无误之后呢，就是直接点击提交就好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往往呢有一些车主他只看了个车牌这车牌是我的，但是你不能够马虎大意，就是车辆的识别代号它有一长串，有的数字字母还有一些符号连在一起的，抵押合同的编号也要明确确认，还有抵押权人的机构名称，错一个都不行。你不要只看自己的车牌号确定了就赶紧提交了，这不行啊。而且提交之后，你就核对清楚提交之后呢，系统会触发识人认证的环节，按照提示完成人脸识别、身份核验，确保是车主本人操作，保障车辆的产权安全。那这个环节呢，一定是车主本人，哪怕是夫妻两个，只要你不是车主，比如说车在妻子的名下，你丈夫来替他，那是没办法的，一定得是车主本人啊。认证通过之后呢，大家可以随时在 APP 里头查看业务的办理进度，全程系统会自动审核，没有人工干预，秒即结办啊。审核完成之后呢，你的车辆登记状态就会实时的从已抵押登记更新为未抵押登记，
代表车辆解押业务已经是正式办结了，你已经拥有车辆100%的完整。

0: 产权。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4: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3: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4: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有点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9: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0: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5: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4: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0: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5: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好，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哈，关于这个我们俗称的绿本儿怎么解除抵押啊，现在已经是一趟都不用跑了，也不用去金融机构，也不用去银行，也不用去车管所。但是哈，很多车友还有疑惑的一点，就是线上解押办完了，大绿本儿要不要盖章啊？要不要签注啊？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官方的权威解答。那目前的机动车解押实行的是融缺签注政策，非常的人性化。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延后签注，不需要你专门的跑腿，大家也不需要为了盖章专门的去跑车管所，车辆呢只要办理年审、过户、变更、补证，任意机动车业务的时候，工作人员会一并的完成签注，不产生任何的影响，也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哎，这个真的是太好了。第二种方式呢，那就是及时补签。如果你希望证书啊，你的这个绿本

的手续就行了。两种方式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不影响车辆状态，也不影响产权归属。当然在这里也必须要重点提醒各位啊，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开通了线上解押功能的，有一部分老旧贷款的批次，部分的小型金融机构暂时还没有开通线上的接口，所以呢大家车贷结清之后，务必第一时间要主动的联系你的贷款机构确认，无论是银行也好，或者是金融机构啊，金融公司也好，问一问他是不是已经开通或者说支持了12123的线上解押。那如果机构已经开通，那直接线上一键办结。那如果暂时还没有开通的，再按照传统线下流程办理，避免白等白跑。所以说到这里也告诉我们所有的车主，买车的时候咱们要，如果说是想选择贷款买，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大型的金融机构，或者就是直接找一些大的银行啊，这样比较靠谱。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存在的一个致命的用车误区就是什么呢？有不少人以为车贷还清，我拿到这个结清的证明，拿回大绿本，它就代表车子已经是完全属于自己了。要跟大家纠正一下这个错误的认知啊。如果说你没有办理官方的解除抵押登记，那你的车辆在交管系统里头永久显示的那都是抵押的状态。那这个抵押的状态意味着什么呢？抵押状态下的车辆是没有办法去办理过户、转籍、提档、变更所有人、报废备案等等一切的机动车的业务啊。哪怕你的贷款已经是还完好多年了，车辆简单来说就是依然还不完全属于你，你只有它的使用权而已。当你要卖的时候不行，你没有解除抵押的话呢，没有解除质押，你这车子是卖不了的。比如说你夫妻之间啊，你想要变更所有人，那不行，也变更不了，那转籍也做不了，就是所有的你想要做一些变更业务都完成不了啊。所以这个认知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自己身边就出现过这样的例子。我一个朋友呢，他大概是12年左右买的车，12年左右买完车之后呢，那5年嘛，就这个贷款就已经还完了。他去年的时候，对吧？去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车子他说，哎呀，虽然挺舍不得的啊，这个车子现在想把它卖了。然后呢去买辆新车，去年的时候他所有的一些业务都办不了，因为买他车子的人就直接想跟他去办过户，就是因为他这个贷款啊，这个解押他没有完成这个手续，所以呢又吭哧吭哧的又跑银行，然后呢又跑车管所把这手续办完了，然后呢才把这个车子卖了。那拖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人家就压价了呀，你本来还可以多几千块钱的，你那个拖了我这个半个月的时间，那我给你压个几千块钱呢，就是少卖了几千块钱啊。所以你看看这几千块钱，如果说现在只要线上就能够办理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就好好的把它这个解押手续，只要还完贷款了咱们就赶紧给搬了呢，对不对？还有一个哈，要补充一下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有不少企业的车主、公司车主也非常关心单位啊或者是公司的车辆能不能够线上解押呢？官方明确的答复是完全可以全程线上办理的。单位名下的机动车可以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平台备案单位的管理员或者官方授权的经办人登录12123的单位版账号，按照和个人车辆完全一致的流程发起确认，完成解押，极大的节省了企业的办事成本，这个真的也是特别方便啊。所以呢现在啊，无论是这个单位的车辆去办理解押，还是说个人的车辆办理解押，都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 APP 来办理了。当然最首先您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打个电话啊，先跟你的这个贷款的机构确认你有没有跟交管12123连接呢，能不能够线上解押呢，这个事情是首先需要做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整个城区呢通行都是有序进行当中，大家不用担心缓行的路段。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十一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4: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4: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

0: 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济宁直通车。
6: 好，在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济宁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微信平台上海阔天空说，哎 Echo 你说的特别详细啊，已经是完全记下了，记下就好啊。也希望大家啊，贷款买车的车主们在缴清完贷款之后，请第一时间去办理解押。现在呢，我们的交管部门也已经极大的方便了各位的办理解押的流程。只要你的这个机构有跟交管1123达成了连结，然后呢，你打个电话过去跟他说啊，我要线上解押，你就一趟不用跑，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把这个事儿给办了。车贷解押，告别跑腿啊！金融发起车主确认，线上秒办，融缺签注。希望今天啊，之前跟大家讲到的这个事儿，都能够帮助每一位啊贷款的车主少跑冤枉路，少花时间成本，轻松拿回爱车的完整产权。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交通安全警示的这个环节，其实也是一年四季全年高发最容易被忽视的致命的交通隐患——分心驾驶。其实说到这个分心驾驶啊，这几年应该才能够，就是也不是能够，才会被大家普遍的提到，而且呢这么的受重视。以往大家说分心驾驶呢，可能就那么说一嘴儿啊，不会说把它就是提到这么高的高度。其实很多现在啊，有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没有超速，没有酒驾，没有闯红灯，最终引发事故的根源只有四个字儿，那就是分心驾驶。一秒分神，一秒危机，一瞬间恍惚，一场事故。分心驾驶啊，现如今真的是道路交通当中最隐蔽、最高发、最致命的马路杀手啦。其实呢，近期啊，全国多地也爆出了多起典型的分心驾驶的事故，后果呢是触目惊心，值得所有驾驶员啊来记住。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真实的案例、官方定义、危害解析、避险技巧，全方位带领我们的听友认清分心驾驶的危害，彻底改掉不良的驾车习惯。这是在

10月8号啊，就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早高峰时段，发生在杭州天目山隧道。不知道啊，去杭州旅游的朋友，包括在杭州念过大学的朋友，待过一段的朋友，对这个天目山隧道会不会了解啊？驾驶人孙某义驾驶小型客车行驶途中呢，他干嘛？低头观看手机，行车分心了。仅仅几秒钟的分神，导致车辆失去精准的控制，因为在隧道里头嘛，径直撞上了正在路面执勤的交警铁骑队员以及警用摩托车。你看，才分心几秒钟的时间哦，直接把这个铁骑以及交警都给撞了。事故造成铁骑队员当场倒地，万幸经过医院的全面检查，执勤队员身体无碍。那么经过交警部门调查认定，驾驶人孙某义分心驾驶，没有确保安全行车，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呢，驾驶人对自己的疏忽行为是万分懊恼，现场多次向执勤的交警道歉。早高峰的车流量本身就大，路况也复杂，哪怕是短短的一秒你低头看手机，都足以引发严重的事故。那这起案例呢，也是给所有的司机敲了一个警钟啊！你行车的时候看手机行不行呢？不行，哪怕你瞟一眼，也就是那么还不到一秒，零点几秒，就有可能是拿生命在赌运气啊，朋友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案例啊，第二个案例在 S43 杭州的绕城高速西富县，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在行驶途中。驾驶人突然低头弯腰去捡车内的物品，那视线呢是完全脱离了路面，双手操控失衡，注意力彻底分散，也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这个车辆的行驶轨迹偏移，直接撞上了右侧车道正常匀速行驶的红色厢式货车，导致两辆车的车身严重受损，部件散落，造成高速路段通行受阻。万幸的是什么呢？两个车子的驾乘人员都没有人员伤亡啊！天哪，高速行车车速那是相当快的，每秒的行驶距离也是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你在低头的一瞬间，这危险就到了眼前，整个车子还没出现侧翻，这还是好的啊。那第三个案例依然发生在杭州萧山区启秀路和滨江二路的交叉口，有一辆越野车在右转通过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注意力不集中，行车分心，行驶路线严重偏离，而且他没有及时的调整方向，没提前采取制动措施，也就没踩刹车，车辆直接撞上了路边的护栏，造成车身公共交通设施严重损毁，交警判定驾驶人分心驾驶，操作不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一个个真实的案例现场啊，无一不在印证，所有的分心事故本可以100%避免的，却因为一时的疏忽，看手机的看手机，车子里头低头捡东西的捡东西啊，就是完全这个意识没有在路面上，没有想这个驾驶，可能心飘到别的地方去了，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失。这三个案例是不是特别的经典？是不是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你生活当中啊，可能也这么做过？万幸的是没有发生事故，以后咱千万别这么干了。有很多的司机啊，都觉得，哎，只有玩手机才叫分心啊！啊，比如说你在玩个游戏呀，在什么的打个电话呀，或者说在看个视频啊，再发个微信呢、啊？其实啊，跟大家说一下，在交管的定义当中，所有脱离驾驶本职、分散行车注意力的行为，全部是属于违法危险的分心驾驶。今天一次性也给大家罗列一下所有常见的分心驾驶的行为，好不好？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行车途中刷手机、看信息、接打电话、回复消息，这不用多说了，这肯定是分心驾驶了。但是现在在路面上还有不少的驾驶员这么干啊，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特别是一些职业司机啊、网约车的啊，还有就是一些货车货运车辆的，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这么干了。另外呢，就是行驶过程中反复设置频繁查看导航界面，这个也是哦，
就不让你导航。哎，我觉得他导

0: 不对了，我给他暂停，再重新开始再导一下，这也是属于分心驾驶啊，朋友们。第三个就是开车途中弯腰捡东西，调整车内物品，这也属于分心驾驶。第四个呢，就是边开车边吃东西、喝水、嚼零食，这也是哦。第五个，和车内的乘客大声攀谈、激烈聊天，情绪投入的过度了，会影响到你驾车的。第六个，行车途中抽烟，烟雾遮挡视线，单手操控车辆，这都是哦。第七个，就是开车化妆啊，整理头发，整理衣物，敷面膜啊，等一切爱美的操作啊，这个女性车主们啊，这个可能大家都要多注意一些。这七点呢，就跟大家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要你的视线、双手、大脑、注意力有一项脱离了驾驶状态，这就是标准的分心驾驶了，都是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的啊，千万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好不好啊？很多驾驶员就是这么想的，我就看一眼手机，我就低一下头，就拎了一下头发啊，我就化个妆啊，没事儿，不会出事儿啊。这一秒钟足以酿成大祸呀！之前的案例够惊心了吧？还有就是，到底怎么样彻底的杜绝分心驾驶呢？第一个，管住大脑，思想不开小差，开车全程专注路况，不要胡思乱想，不要神游天外，不要想着哎呀哪些东西好吃啊，我到哪儿去玩啊，你就先关注在路面上，保持行车过程当中的心态平稳，不带着情绪开车，不要赌气车，不要开怒路症啊，不思绪乱飞，集中思想，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能够处置，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第二呢，就是管住双手了，双手一定不离开方向盘，车辆启动之前提前设置好导航，调好音乐，整理好车内的物品，车一动，脚一上路，双手全程把控好方向盘，行车途中坚决不碰手机，如果需要打电话，优先选择安全靠边停车处理，行车途中坚决不吃东西，不喝水，不抽烟，让双手始终专注操控车辆。我觉得要做到这一项可能特别难，但是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尽量的减少你吃东西的次数啊，包括喝水的次数，减少你抽烟的次数，可以吗？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听到我们节目啊，现在开始做起，好不好？第三呢，就是管住双眼，你的视线不离开前面的路，开车的视线永远紧盯前方的路面，不要观望路边的风景，不扭头和乘客深度聊天，不低头看车内的细节，哪怕车速再慢，路况再好，也不要放松警惕。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你需要处置，开着双闪啊，停到路边我们再来处置啊。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分心一秒钟，危险十分钟，侥幸一次，隐患一生哦。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娃娃毛眼鸡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眼鸡。

0: 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

0: 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节目尾声啊，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换季了，各位你家的被子换了吗？说到好被子的，那必须是蚕丝被，今天给大家上狠货，带来大品牌水星家纺100%的真蚕丝双人被，专柜平时要12000，今天只要399元，限量100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啊，拼手速下单。当然了，大家更多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跟着我们876一起去山西玩一趟的，纯玩零购物的，赶紧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旅游。这一次的山西游呢，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啊，是我一直向往的，一个是平遥古城，另外呢就是那边的壁画、彩塑、石雕，独家席小西天。因为小西天呢，他那边在黑神话悟空里面，他是所有的团队人员到那边全部都是1:1的复刻融入到游戏当中，像大雄宝殿的牌匾啊，人面飞天，层层的阁楼，高度还原融入游戏。游戏开篇的祭见未来，为何不败，这震撼场景就是直接复刻小西天的，这也是实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媒介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咱班七六的这趟行程也给安排上了平遥古城这个地方呢，平凡的世界里面那边就有平遥古城的一个描绘，而且呢很多的外国的友人们，他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去平遥古城，因为他那边是保存特别的完好，没有任何的破坏，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开发的一个古城而且那边安排了一晚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晚上可以逛夜景。另外呢，在山西真的可玩的地方就特别多了，山西特产呢，对吧山西的这个面啊，因为我家里的表妹啊在山西念大学，她说在那边吃面一点都不长肉，而且很好吃。她说呢，在山西吃的面跟在我老家湖南吃的面，在其他地方吃的面，那味道是完全不同的。就冲着这吃面我也想去一趟山西。还有我们这一次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航班也是非常优选的航班，下航出行，航班好，服务好，餐食好早去晚回，就时间完全不浪费6天这个头尾都帮大家安排上了。这一次呢独立团可以帮大家节约时间，合理利用，大家既不累，玩的又特别的丰富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我很怕就是说头尾2天时间，那个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空下来了，说是说你自己去安排，但是呢其实人家那个就是性价比不够嘛，安排的不够丰富就很直接很简单。所以呢，大家想跟着我们876一起去山西的话呢，直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很简单价格也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好像才60周岁以下成人4380，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3820，因为有门票优惠嘛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和实在。时间呢就是在11月7号到11月12号6天5个晚上，大家可以直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了。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 Echo，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

0: 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夏天，一起来刷新资讯。荣耀手机昨天宣布，荣耀 Win 2系列定档10月21号下午2:30发布。新品定位电竞手机，主推红蓝 Buff 渐变设计，发布即首销。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目前已经进入全面筹备阶段，园区占地面积将扩增至125万平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并将在2026至2027冰雪季如期迎客。飞猪发布的报告显示，进厂游成为了出行新选择，火箭工厂、还有造船厂、汽水厂、新能源汽车厂等工业研学类目的目的地是受到了游客的青睐。昨天刚刚加冕中网女单冠军的郑钦文因右肩伤势无奈宣布退出无网。昨天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了中国内地档期，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较北美提前2天。本片由罗素兄弟回归执导，小罗伯特唐尼在片中饰演反派毁灭博士。

0: 中午十二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04，你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但是我们这档节目呢不太一样，音乐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故事，是你的经历，生活里的琐碎、心动、遗憾，还有很多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话，在这里都可以被听见。我会定期打开听友信箱，翻看大家发来的碎片，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那我的工作呢也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当下的情绪。今天的第一首歌要送给听友婉婉，他说想点一首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送给那个坚持了一整年每周三晚上坐下来写信的自己。马上听到是来自于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曲也是送给我们的听友婉婉，她今年32岁，妹妹在外地读大学，今年是大一，两个人差9岁。妹妹入学那个月呢，婉婉去送她，帮忙铺床买暖水瓶，把宿舍柜子擦了2遍，走的时候妹妹在宿舍楼下挥手，她转身进地铁站就哭了。回家以后呢，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啊，就是每周三晚上给妹妹写一封信，手写的哦，周四早上寄出去。他说这件事比想象当中要难。第一个月他坐在书桌前，经常写不出3行，不知道说什么，怕写成说教，也怕写成你要好好学习那种他自己当年最烦的话。后来呢，他就想通了，就写小的，比如说这周楼下那家包子铺涨价了，他养的绿萝长出新叶子了，他周三晚上煮了面煮糊了，等等等等。他买了很多种的信纸，写的时候会挑钢笔写的，偶尔会画个小表情，然后信封上贴一个小贴纸，一年下来52封。寒假的妹妹回来的时候，从行李箱里拿出了一个铁盒，打开给她看，52封信，一封都没有丢，按日期排着，边角有点磨毛子了。婉婉就问妹妹说，你不嫌占地方吗？你猜妹妹怎么说？妹妹说，我在学校有时候挺想家的，但我不想打电话，怕一说就哭，但是看到信就不一样了，我可以自己看，想看几遍看几遍。他在信里写，微信能撤回，信不能，所以写的时候会认真一点。之所以把这个婉婉她的这封信放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年代，在这个通讯信息这么发达的年代，还能够坚持用手写信，真的太让人佩服了。而且我最喜欢她那一句，微信能撤回，但是信不能，一句话就把这件事情的重量说出来了。正是因为不方便不能改，寄出去就收不回，所以下笔的时候你会把真正想说的话挑出来。而且一周一封啊，其实是逼着自己慢下来，你得在这一周里面留一只眼睛去看生活吧，看见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哪一件值得写给妹妹。所以我想说，婉婉，你这一年写的不只是52封信，是一个姐姐在很远的地方持续地告诉另一个人，我在。好了，你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2个小时的时间，我会在畅行876的直播间，用音乐接住你的故事。那些不敢当面的告白，不好意思的道歉，想要偷偷准备的生日惊喜，还有生活里一闪而过的小情绪，甚至是憋了很久的碎碎念，全部都可以写成信投递给我。你讲故事，我配旋律，让歌声替你表达一切。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或者是你的小情绪。这个时间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 Crazy 有没有在收音机前听。在昨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说我想点一首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感慨一下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其实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突然感慨一下，好像当初那个觉得遥遥无期的长大一下子就落到了自己的身上，嘴上感慨不再年轻，但是心里依旧还有那份热烈在保持着。其实这是这首歌曲动人的地方吧。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老王乐队的这一首《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把这份感慨慢慢安放。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还有就是你想送上简单的生日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呢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这一首《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跟着这首歌，把上午那段没有处理完的焦躁慢慢的放下来吧。

成都这首歌赵雷写了将近10年，2007年他第一次去成都，在小酒馆驻唱啊，住在玉林路的一带啊。歌词里那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玉林路是真的啊，小酒馆也是真的，就在那条路上，门脸不大，而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那这句话里的你，赵雷从来没说过到底是谁，有人说是城市，有人说是人，他自己不解释，所以每个人听的时候呢，都可以在里面放进自己的那个你。这首歌直到2016年才真正被听见，中间是沉了9年的时间。有些歌就是这样，它不着急火，

他在等一个对的时间。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事，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我们的忠实听友海阔天空，他说：夏天中午好，我想要分享一段我和陈楚生的故事。第一次听到他的歌是2007年《快乐男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那就特别的欣赏他那种清澈空灵的嗓音。而后的十几年间，他也经历了各种人生的坎坷磨难，始终坚定地走在音乐道路上。他的音乐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的各个阶段始终鼓舞着我勇往直前。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希望能够点一首陈楚生的新歌《耍赖》，也希望通过节目许个愿，能成功抢到今年陈楚生跨年演唱会的门票。这是我第一次准备奔赴他的线下，祝我好运吧。好的，就把接下来陈楚生的这一首《耍赖》送给我们的海阔天空。其实从2007年《快乐男生》开始就喜欢陈楚生啊，这么多年看着他起起伏伏，却始终坚持音乐，也是这样的经历鼓舞着自己了。所以祝海阔天空能够成功抢到跨年演唱会的票。我们一起来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耍赖》，稍后回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900医院门口往陆庄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

0: 那是市区内的一个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五千来信。
2: 中午12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0: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但是我们这档节目不太一样，音乐呢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是藏在旋律背后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声。你想要大胆地向喜欢的人表白，却难以当面开口，又或者和好友产生了隔阂，希望借着一段旋律送上一句道歉，或者是你的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要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又或者只是单纯的想把一首歌送给自己，就像我们昨天的听友 Crazy 一样。那我呢会定期打开听友信箱，翻看大家发来的种种心愿，不管是告白的勇气、和解的歉意，还是一份专属的祝福，又或者是独属于自己的情绪，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会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那今天的第二封信呢，是来自于听友阿宽，他在北京工作啊，老家是在咱们福州，一年回来3-4趟。

说他的爸爸今年60，去年退的休。退休之后呢，他爸迷上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修东西。一开始是家里坏了的台灯、不转的电扇、漏水的水壶，后来这个范围就扩大了，邻居家的什么收音机、楼下大爷的助听器盒、小区门房那把歪了腿的椅子。阿宽说他去年国庆回家，一进门差点没有地方下脚，说客厅里角落里哈、就是堆着7-8个待修的旧物件，然后他妈妈也是骂了好几次，他爸就是嘿嘿的笑，第二天照旧往家搬。阿宽很不理解，他说这些东西买新的才几十块钱，修它干嘛呢？去年春节他提前2天回去，他爸不在家，他在阳台上翻东西，看见那台已经被修好的旧电扇，这个扇叶就被擦得干干净净，底座上贴着一张小纸条，手写的字呢是歪歪扭扭，上面写着202511月3号已修好能用。然后他又看了台灯，台灯的底座上也有一张20259月18号换线能用，收音机上、水壶上有，还有连他小时候那辆掉了一个轮子的玩具车，车底也贴着一张202512月7号配轮子能用。他就数了数哈，阳台上27件东西，27张的纸条。他爸回来的时候，他问了一句：“爸，你贴这个干嘛？”他爸说：“东西坏了就扔，那这辈子也不剩下什么了。”阿宽在信当中写道：“他说我爸这辈子没跟我说过什么漂亮话，但是我那一天在阳台上站了很久。今天他就想点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送给自己的爸爸。”

父亲写的散文诗，这来自于许飞的演绎，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听友阿宽，也送给他的爸爸。那其实啊，二十七张的小纸条，看着是在寄东西，其实是在寄日子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父母退休之后是最容易慌的，怕自己没有用了。而你修好能用这四个字，他是在一遍一遍的告诉自己，哎，我还能干点什么呢？很多父亲都是这样，他们不会说我爱你，但是他们会把你的东西给修好，会在上面贴一张张的纸条，会把它放回你能看见的地方。当然也想跟所有正在学着理解父母的你说，不要着急去纠正他们的方式，他修的其实不是东西了，是他自己那一点不肯服老的劲儿。当然收音机前的你，如果也有想要倾诉的故事，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让音乐替你记录温柔。当然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来自于水星家纺的蚕丝被。那如果想要在天气冷的时候给大家这个父母啊准备一床蚕丝被的话，那么可以来回复好物看一看。水星家纺应该是深耕了家纺几十年的国民老牌了，线下商场也是有很多的专柜，那品质和口碑呢也是经过很多的市场验证了，不少家庭置办什么婚被啊、更换床品的时候都会选择水星家纺这个牌子。它是100%的真蚕丝，那内里呢是填充了100%的这个天然动物蛋白纤维，它是属于那种轻盈不压身、面料细腻顺滑、贴肤不扎不痒的。蚕丝纤维是自带多孔透气的结构啊，可以自动调节被窝的湿度，冬暖夏凉的一床被子，四季都非常适合用，保养得当呢可以用上很多年，远比普通的那种化纤被啊或者是棉被啊更耐用舒适了。那么今天专柜1-2000元的水星家纺蚕丝被，今天只要399元起。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蚕丝被我们也是把它叫做会呼吸的被子嘛，在古代可是皇家贡品呢，那可是几千只蚕宝宝吐出来的天然蛋白质纤维，是跟燕窝一样珍贵的，盖着它睡觉让你一整夜干爽不闷汗。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蚕丝被都是一个规格哈，2米乘以2.3米的标准双人被，里面填充的还是那句话，100%真蚕丝，你拿到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轻，一点都不压手，面料特别的亲肤，你指腹顺着滑过去就是那种细腻顺滑不扎不痒，厚薄的程度是刚刚好的，现在盖非常的合适。那平时如果你去线下专柜买呢，双人被标价是1658元，就算是搞活动顶多打个8折吧，也得1300多。然后你也可以去官方直播间看一下，哪怕是大促秒杀，最低也得699或者是899。那今天呢，我们畅行876是专属补贴价格，只要399元起，就是怎么说，连专柜的零头都不到。平时300-400元，你顶多买个普通的化纤被，但是同样的价钱，今天是直接拿下水星家纺100%的真蚕丝双人被，每一床都有官方吊牌和质检报告，正品保证，支持验货啊！只有100条，所以大家拼手速吧！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

0: 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娃娃毛眼鸡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眼鸡。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我是夏天。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2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会在畅行876的直播间，期待各位的来信。也欢迎收听所有这个小伙伴们哈，如果你想要投递你的专属信件的话，也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是憋了一句很久的话啊，还有就是简单的一个生日祝福，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这个时间继续听到是 Walk the Moon 的一首 Shut Up and Dance。其实这首歌曲的前奏鼓点一起啊，方向盘就像是被通了电一样。它呢副歌有一句 Don't you dare look back， 就是给后视镜的忠告，就是别看了，往前开。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摇下半纸车窗，让风把那一点困意灌进来。午间开车最怕的其实不是堵车，是犯困。所以这首歌专治这个 Shut Up and Dance， 这是来自于 Walk the Moon 的演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即坐过江大桥方面，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到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夏天，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约1248万辆和1247万辆，同比均增长约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在国际市场上，新能源汽车出口超400万辆，同比增长1.3倍。食品安全法要大修了。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学校食品安全方面明确，校长、园长是第一责任人，食堂可承包，但是责任不能外包。资质采购加工要管，大宗食材双人查验，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陪餐制度，负责人陪孩子吃同一锅饭。许昌孟东来胖东来梦之城2至4期的规划已经是在近期获批了，预计将于2029年9月正式亮相。按照公示，2期幸福讲堂建筑面积5630平方米，3期文化中心建筑面积约3.62万平方米，4期酒店建筑面积约6.6万平方米。近日，由觉醒年代原班人马打造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已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仅1小时即拿下全网收视第一，口碑同步爆发。观众以“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匠心独运”“大心牺牲”16个字经典点评该作品，业内也称其是近年来长征题材的又一现象级力作。

0: 中午十二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04，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但是我们这档节目不太一样哦，音乐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故事，是你的经历。生活当中的琐碎、心动、遗憾，还有很多藏在心里没有说出口的话，在这里都可以被听见。我会定期打开听友信箱，翻看大家发来的碎片，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那我的工作很简单，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当下的情绪。而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的听友小柯，他说自己以前什么都养不活，包括自己，来自于苏运莹，《野子》。

这首《野子》送给听友小柯，他今年26岁，一个人在杭州租房做电商运营。去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在下班路过小区的垃圾桶，看见旁边放着一盆绿萝，叶子呢是黄了7-8片啊，土都干裂了，明显是被扔掉的。他就站了一会儿，把它抱回家。其实这个小柯他不懂养花啊，他能够做的就是把黄叶剪掉，换一次水，挪到窗台边有光的地方，然后就是等。第一个星期没有变化，第二个星期也没有变化，他一度觉得这盆东西也活不了了。大概在第3个月的某天早上，他起来倒水，看见从根部就冒出来一片新叶，很小，卷着嫩绿色的。他说他那一天特意拍了张照片发给了他妈。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养别的，什么薄荷、多肉、吊兰，一盆没养活的月季，阳台慢慢就满了，窗台也满了。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小区群里问了一句，有没有人想换植物。

物，结果呢就一下子冒出来20多个人，现在群里有70多号人，周末在小区凉亭里面换盆换土换枝，谁家出差就把花寄养在别人家。他在信里写，我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养不活，包括自己，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我不会，是我以前没等过。其实这封信最扎人的一句是后半句啊，就是说不是我不会，是我以前没等过。其实我们是不是太习惯要一个立刻的结果了？发了消息要立刻回，做了事要立刻有反馈，养个东西3天没动静就觉得完了。可是绿萝的那一片新叶是第3个月才冒出来的哦。而且你注意到这个小柯他的开头，他在垃圾桶旁边站了一会儿才抱回家，其实那一会儿他是在做一个判断，这个东西还值不值得救。后来他发现值得，而且救活的不是那一盆绿萝。所以我想说，小柯，不知道收音机前你有没有守候在听啊？一盆最便宜最不娇气的植物被你养成了一个70人的群，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好吧，你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2个小时的时间，我会在畅行876的直播间用音乐接住你的故事。那些不敢当面的告白，不好意思的道歉，想要偷偷准备的生日惊喜，或者是生活里一闪而过的小情绪，憋了很久的碎碎念，全部都可以写成信投递给我。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也可以拨打电话88054876。你讲故事，我配旋律，让歌声替你表达一切。这个时间继续听到是来自于房东的猫，云烟成雨。我们稍后回来。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

0: 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午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2: 来吧各位，你在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也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还有就是你想送上简单的生日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继续听到的这一首呢，是午后必听的一首治愈金曲了。那在这首歌的评论区里，很多人写的是同一句话，第一次听觉得很好听，后来听是觉得被拖住了。这是来自于周深《大鱼》。

这首《大鱼》是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钱雷作曲，周深演唱。这首歌其实最特别的是它的副歌，那段啊的那种吟唱啊，没有一个字，全靠的是气息和真假声的转换撑起来的。周深的嗓音在这首歌里几乎是没有重量感，就像水里的光一样。很多人说第一次会觉得很空灵，听久了呢会觉得就是被拖住了。他不给你具体的任何的情绪，他就是给你一片水域，你想放什么进去都行。上线了很多年，他还在评论区每天被刷新。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别忘了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都可以在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听到的呢是一首我们的听友小鹿点的歌曲， Jason Mraz 的I'm yours。 其实午休啊，在车里坐十分钟放这首歌曲，听了之后呢，感觉什么事情都不用着急了。那我们就先听这首 I'm yours， 送给车里收听节目的小鹿，也送给所有在午休时偷偷充电的你。

I'm Yours， 这是来自于 Jason Mraz 的演绎，这首歌曲也是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小鹿。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也有想点播的歌曲，想要送上的祝福，又或者是想要向喜欢的人表白，都可以。

0: 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告诉我。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很多小伙伴回复了旅游这两个字啊，这是我们在11月份即将带大家去到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6日游，6天5晚的时间，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大家回复旅行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详情了。都说是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其实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那么11月7号呢，畅行876就会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当然除了古建呢，这趟山西之旅还能够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王室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吃住行，纯玩不购物。畅行876说的纯玩，那就是真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有车购。大家可以去打听一下市面上的山西团啊，基本上会有一些进店购物啊，但是我们这次的品质团它就是真正的纯玩。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发送一下旅行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60周岁以下的成人，这个团的费用是4380元，6天5晚哦。60周岁以上老人更加优惠，3825元。感兴趣的各位别忘了是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的选择就可以了。即坐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也可以达到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4: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 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

0: 中午十二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哈、啊，但是这档全新上线的节目不太一样，音乐呢只是背景氛围。今天是我们节目全新上线的第二天。其实在节目开播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在陆陆续续的召集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你想点的歌，你想送出的祝福，那些藏在旋律背后没能说出口的心声，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诉我们，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又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你的故事我们用电波帮你传递出来。其实我的工作也很简单，找到一首非常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那么今天的第四封信就是来自于听友阿元。阿元今年35岁，他是结婚6年了。2年前的一个早上，他出门上班，看见妻子还在睡，就撕了一张便利贴，在冰箱门上写了一行：“牛奶在第二层，别忘了喝。”然后就贴上了。那天晚上回家，便利贴还在，他问了一句，妻子就说看见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就又写了一张，第三天又一张，这一写就是2年的时间。内容都很小啊，小到不值一提，什么牛奶在哪儿啊，今天有雨记得带伞啦、啊、晚饭我来做，还有就是你昨天说腰疼，我买了药膏放在抽屉里，还有什么垃圾我带下去了。偶尔也有长一点的，有一张写的是今天你加班到11点，我没等你，先睡了，锅里有粥。就是这样的小纸条大概有700多张。他妻子把这些便利贴就一张一张的撕下来，收到了一个鞋盒里，等他发现的时候呢，盒子已经是满了大半了。上个月有天早上，他说他赶时间忘了贴，然后到公司刚坐下，手机就响了，妻子就发来一条微信说今天怎么没有。阿元其实在心里写啊，他说我们俩都不是会说好听话的人，但是便利贴会说。那么今天阿元就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他的妻子，也送给他们家的那个冰箱门。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和赵永华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最浪漫的事》。

最浪漫的是这首歌送给听友阿元，也送给他的妻子，700张的便利贴啊，我猜没有一张写了我爱你，但是每一张都是。浪漫这个词其实被我们用得太重了，好像是非得要什么纪念日啊，非得要什么仪式，非得是大动作才可以。可是真正撑住一段日子的是每天出门前的那十几秒，你撕一张纸写一行字然后贴上去，你再说我记得你今天要喝牛奶。当然也是想跟所有在婚姻里面默默做事的人说，你可能觉得自己什么都没说，但是对方都收着呢。比如说阿元信当中的那个鞋盒就是证据。而如果你也有想要倾诉的生活小美好、成长感悟，或者是一个暖心的瞬间，都可以把你的故事发送到微信平台畅行876，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

0: 我会告诉你在哪一天你的故事会被播出。你想要把这个故事讲给那个人听的，也可以悄悄地告诉他在哪一天锁定我们畅行876。好了，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行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想要带着爱的人一起来一趟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游的话，那么回复旅行就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行程了。在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六天五晚的时间。都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是看山西嘛。那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呢，会把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走透，像是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六天的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遗址、佛教寺院、还有壁画、彩塑、石刻等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都给大家安排上。而且这次呢，我们是真正的纯玩之旅，在福州的散客线路几乎是没有真正纯玩的山西线路的，大部分会有购物店以及各种插边的这个购物或者是车购。那畅行876安排的独立团说是真纯玩就是真纯玩，不进店不插边，连车上都不卖特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出行。那么住宿方面呢，市场上很多线路都是全程三钻酒店住宿，再加上升级一晚四钻的酒店。那我们畅行876是特别给大家安排的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缓解一下旅途的疲惫，睡好觉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精力投入到更美的风景当中。而在餐食方面，畅行876独立团除了不好安排的头尾两天的晚餐大家是要自理之外，其余全部餐都给大家安排了，因为出去玩嘛，大家不用头疼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那整个六天五晚的行程费用是4380元，60周岁以上老人更加优惠3825元。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的是旅行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想要强调的一点市场上很多产品呢都是六天头尾没有行程的，而我们的独立团这次安排是从早上出发晚上回来的航班，而且是直飞航班，没有中转，把头尾两天的时间全部利用起来，都安排了景点参观，时间上不浪费。回复旅行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得到整个旅游的行程了。好了，记忆小段歌曲，我们稍后回来。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娃娃毛眼鸡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眼鸡。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13:51，欢迎回来，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这是我们全新节目上线的第二天。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读了四封温暖的听友心声啊，有一个姐姐每周三晚上坐下来写一封信啊，写一封不能撤回的信，还有一个儿子在阳台上数出了27张已修好能用，有一个姑娘从垃圾桶边捡回了一盆绿萝，等到了第3个月的新叶，还有就是一个丈夫在冰箱门上贴了700张没有写我爱你的便利贴。不管是哪一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都会在这里用一首歌去接住你的故事，接住你当下的情绪。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心里藏着一段话想要送给某个人，它不一定是盛大的告白，也可以是一瞬间的触动，一句想对陌生善意的道谢，或者是对着家里的小猫悄悄说出的心里话，一份简单的生日祝福，又或者是这段时间你和自己和解的小故事，都欢迎你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行八七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又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当然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家都能用的蚕丝被哈，水星家纺这个牌子的100%真蚕丝，只要399元起就可以买到专柜动辄1000-2000块的水星家纺蚕丝被了。那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哈，你家的被子可能也要换了，好被子的话那必须是蚕丝被。水星家纺100%的真蚕丝双人被，2米乘以2米3是的一个规格哈，里面填充的都是100%的真蚕丝，你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很轻，一点都不压手，面料特别的亲肤，指腹顺着滑过去，细腻顺滑，不扎不痒，而且它的厚薄度也是非常的刚好，现在盖是真合适的。今天399元起就可以 get 到这个100%真蚕丝的蚕丝被了，每床都有官方吊牌和质检报告，正品保真，支持验货，只有100条啊，所以大家凭手速吧，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那么回复了肖像的各位小伙伴，你如果添加了这个企业微信哈，这个我们的拍照的工作人员呢就会联系你，给你安排这个日程拍肖像照了。这是2个月前的那个万人肖像节巡拍活动，这一次再来我们福州了，而且上次拍过的这个小伙伴你们也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说一说你们的感受啊。其实我们主持人之前呢也已经体验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效果真的特别出彩啊。我跟你们说，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就是不是咱们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啊，所有的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没有什么个性，拍完可能哎还有点后悔。那高级的肖像照呢，它的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它的灵魂就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是拼那个背景道具，它是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而且这一次来拍摄的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师大师班底的顶配明星摄影团队，他们平时承接商业广告的拍摄报价是6位数起步的，明星的一对一跟拍一天是要5位数的，可能平时我们普通人哈根本没有渠道也没有预算约到这支大咖团队。那么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今天299元就可以拍到这个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的妆造再加上2张精修成片，只要299元。其中进门的一次性胸贴啦、美妆蛋啦、小饰饮品等等，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赠送你色彩诊断一次，告诉你平时的穿搭应该是什么颜色更加的适合你。大家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可以先锁定名额，添加一下肖像顾问，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还再送你一个精致白毯，一共就100个名额，所以你可以约上你的闺蜜一起来拍这个真正的肖像照，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送上的是我个人一直很喜欢的一位歌手，也是一位出过很多经典歌曲的周华健。周华健这个歌手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啊，他能够把一件很

大的实唱的很轻。马上听到是在1997年的歌，收录在同名的专辑里，朋友。20多年过去了，他几乎是成了所有送别场合的默认背景音了。来自于周华健，朋友，就在今天的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我们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这会儿市区二环沿线的话，整体通行时速其实还是相对不错的哈，每一条道路基本上能控制在30公里左右。各位控制一下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三环在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基本上也都处于平稳有序的通行当中啊。大家在路上行驶，保持一定耐心。来关注两条特别路段，这会儿呢，在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五里亭的方向，二环这一段目前显示车多缓行哈，大概30到25公里左右吧。三环上有一处浦商大桥，这会儿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桥中段的位置呢在橡树湾门口这一段，现在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
2: 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气象领域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北京警方12号发布通报，针对网络平台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博眼球吸粉引流的突出乱象，开展了打击整治，并破获3起。

0: 典型案例。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十月到十二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域海表温度将较常年高出 3.7 摄氏度，十二月前后达到峰值，现象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下班了。
9: 下班哦。
7: 这里是
9: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8: 还可以。
9: 凑凑合合。
8: 我一直都很幸福。
9: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7: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9: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7: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9: 对，去面对它，
7: 接受它，
9: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7: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9: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7: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达。
9: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7: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9: 朋友们，
7: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9: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7: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9: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7: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5: 我们是兑现未来，
7: 加油吧朋友们，
5: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嘿，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0: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征南。
0: 来看一下薇拉，他说，哎呦，你们的片头换了，
10: 昨天加班没听到啊。
0: 我们这标头，
10: 对，我们这个应该是叫做片头，没错。
0: 说实话哈，
10: 就我们这儿叫标头，我不懂为什么征长应该叫片头，人叫对了，
0: 但我们都叫标头啊，是吧？咱没关系，都知道这个意思啊。咱们总标换了，昨天开始，因为876呢是换新升级，所以呢节目的一些标啊，我们都重新的包装了一下。
10: 是，
0: 但说实话哈，我个人，我觉得我喜欢咱们之前那个标的氛围感，
10: 就是更热闹一点，这个
0: 特别有那种
10: 温了。
0: 对，我们这个标的文案写的特别正能量，但是它那个制作的啊，包括就配音的那个声音出来啊，说实话不是我想要的感觉。
10: 嗯，
0: 我们想。

0: 要的是那种就是像咱们之前那个标的感觉，就
1: 激情四射的，
0: 哇，一听就感觉好有力量、啊、
1: 晚上立马就是哎，我要轻轻松松下班回家的。
0: 对，这个的话呢就感觉啊有点什么形容
1: 是、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就很说教，
0: 就说这个文案很好，但是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呢感觉没什么情感，
1: 嗯，
0: 比较冷血的感觉。
1: 换就换了，不要再去纠结这个。
0: 所以我刚说这么多的话呢，其实刚刚薇拉提醒我了，我今天
1: 是不是再过一个月咱偷换回去、嗯、
0: 对，我想明天把它换回来，要么一跟咱们的，
1: 我早说我都给删掉，
0: 要么咱们换回来吧好不好，要么第二个就咱们俩重新的制作一下，就你辛苦一点点，咱们俩重新配，不用什么男生女生在那配了，咱们俩配，然后呢你制作一个，不用写，就用这个表、哦、就用这个
1: 同样的内容，回头试一下
0: 是不是啊，
1: 我觉得可以的。
0: 我实在我听这个东西说实话，我昨天有一个朋友刚好听到咱们节目，
1: 嗯，
0: 也是咱们的老听友了，他说哎，你们这个标的感觉啊听的没之前那个温暖，
1: 是，
0: 对，他说而且呢就听的跟你们节目风格啊
1: 不搭，
0: 对，咱们做节目的状态，咱们 做节目的状态是这种啊、嗯、他那个是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对，就类似，虽然说有点夸张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嗯、
1: 是啊。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Crazy 说的应该是昨天咱们要给自己起的那个标头，
0: 嗯，
1: 咱俩的题头，你是什么的熊亮
0: 啊，我是最具能量的熊亮熊总，
1: 我是最具吨位的征男，
0: 吨位的征男，
1: 但是 Crazy 说不应该是有文化的征男和有吨位的宋晨吗？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也没啥毛病，我吨位确实比不过、
0: 嗯、你好意思接受吗？
1: 有啥不好意思接受的，确实有文化。
0: 大学毕业了吗？好歹是想问一下你个研究生毕业了吗？
1: 研究生没考。主要不接受在职啊，所以我也没办法就再去考一下、嗯、
0: 哎，不过你说到考试啊，今天有一条消息啊，就跟大家提前分享一下、嗯、这个是咱们在十六点头条里面的一个内容，
1: 嗯，
0: 说到的是就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说，中共说的是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了，
1: 是
0: 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是、嗯、这一次就看谁能鲤鱼跃龙门。
0: 对，还好这个六点的头条的时候我现在先念了一遍。对啊，但我出错呀，这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考试，你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在哪儿。我一直觉得考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选办法。
0: 哎，说实话，我以前属于那种就很怕考试的人。但是有一点哦，我参加一些比赛，
1: 嗯，
0: 包括我现在呢考试等等的，
1: 嗯，
0: 全部都会在我的想象会更好。
1: 就是你是属于比赛型的选手，
0: 对，就是我属于那种，
1: 咱俩都一样，就是属于上去比赛了，绝对成绩都不会差到哪。
0: 就是说你得要跟我认真，你我一认真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就平时很怕那种啊，就你跟我说这个事可做可不做吧，那我选择不做。你说熊亮这个事必须得做，而且得做好，行，就那种感觉。
1: 我比你还得多一个条件，
0: 嗯，
1: 这事得我爱做。
0: 那是，
1: 我如果不爱做的话，那我这事儿你哪怕你跟我说你必须要做好，那我也就那样做完了。
0: 所以前提就是说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的情况下，
1: 嗯，
0: 当然呢很多包括我们的总监经常会派发一些任务给我，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现在特别了解我，
1: 嗯，
0: 只要我能接受的我一定把他干得很好，
1: 嗯，
0: 只要我说哦这个我做不了，他也不会勉强我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1: 所以领导最近在跟我们做服从性测试。感觉你不够服从，你这一天天的什么叫做能接受的就做好，不接受的就不做。
0: 我这个从你看维度就不一样，像我的维度我会跟领导说，我说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团队来说都很重要，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比我做得更好，所以呢让他来做呢对整个团队的发展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
1: 这点还必须要说一下熊亮，熊亮其实识人还是非常准的，嗯，他觉得这个事儿适合谁来做，然后他就指定给谁，然后这个事儿确实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就不像征男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说，哎，我今天看不清看不清看不清。我想问一下，你看人看人看得清吗？
1: 看人其实也能看一个八九不离十，我看人也能看得很清。我今天是什么我不懂，为什么可能是昨天没休息好还是怎么样，我看所有字儿都是这种糊的，嗯，眼睛是这种偏糊的这种状态。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就很多生活当中，哦，我们一些长辈很厉害的一点是真的长辈他们在识人方面，哦，
1: 嗯，
0: 就特别有经验。比如说我们带
1: 人无数了，一看就知道了，
0: 像我们带一个朋友到家里边，或者说让我妈见一下什么的，他就知道说哦这个人他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
1: 嗯，
0: 就会给予一些判断给到你。但是呢我跟你说屡试不爽，只要我身边的一些新朋友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客户啊等等的，只要见面我妈都会知道说这个成不成的交啊，对，类似这种，
1: 就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性格，
0: 对，
1: 他如果这个事儿要做的话他会给你怎么样，
0: 对，就好厉害，这个好像是。

0: 是跟阅历是有关系的吧？
1: 跟阅历肯定是有一定关系。还有一个呢，其实有很多人的一些潜意识的行为啊，会暴露一些他自身的一些问题。
0: 就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像那种破案呢、侦查呀之类的，你就发现那警察叔叔坐在那个小房间里边，犯人坐在对面、他就问话，看他的一些微表情、动作等等，就知道他是不是说谎之类的。
1: 简单来讲，这叫潜意识、其实如果往深了讲，这应该叫心理学。
0: 对，有心理学的部分在里边。
1: 就是你心理学的东西，你大概一看你就知道这个人他是什么类型的人啊，这个人好不好接触、好不好相处，他跟你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
0: 像我妈经常就说一句话，她说我虽然说没有学过心理学，但是社会就是心理学。我活了这么多年，我跟你讲啊，我心理学老厉害了。
1: 所以就
0: 这点我决定随我妈。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0: 像今天刚才周南有跟我分享了一个视频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啊，它不一定说百分百准确，但是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在识人方面、
1: 我觉得这个里边真的，他所有的观点跟我有90%的雷同处。
0: 但是有几个我觉得还好吧，我也没有觉得他讲的特别的精准的感觉。比如说其中有一个说意思说嘴皮比较薄的人怎么来着的？
1: 嘴皮比较薄的人口碑通常情况下比较刻薄。
0: 那我嘴巴不属于是那种很厚的嘴唇呢、啊、
1: 你这个嘴唇其实可以了，你这不是薄嘴唇。
0: 这不是薄的吗？我都觉得我嘴挺薄。
1: 薄嘴唇昨天开会的时候坐我对面那个，你好好想想是不是你好好想想是不是
0: 我想象一下，哎呀，你对面是谁来着的？我真没想起来。
1: 来，今天的第一个小节，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内容。以后因为咱们很多的人呢，他们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做业务啊，有一些没事需要跟客户打交道啊。所以今天第一个小节，咱们来分享一些这些小细节。
0: 虽然说不一定
1: 有没有能用得到的，
0: 对，虽然说它不一定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当你
0: 就比如说啊，就是遇到一个新人的时候，这个可以加强你的判断。比如说你接触完之后几分钟，或者说十几二十分钟之后，你发现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你在如果能记得我们说的这些点的时候，你再对号入座一下，有可能真的会加强你的一些判断。
1: 是，来跟各位一共分享40个观点啊，这是网友总结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呢，叫做喜欢咬吸管的人，就是喝东西喜欢咬吸管的人，这个人呢、他可能好色。
0: 但说实话，这第一点我就不太同意。
1: 这一点
0: 小孩都喜欢，
1: 小孩都喜欢，还有
0: 周南也很喜欢。
1: 我不爱用吸管，倒是真的。你跟我喝过好几次咖啡，你知道我是真的不爱用吸管，我喜欢直接往嘴里倒。
0: 那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你连吸管都不用的话，真的你一点都不好色。
1: 下次不是你，主要是下次你只要跟异性，这个异性你跟他关系还不错，你就拼命在那咬，
0: 那完了，
1: 一直咬。
0: 这个说实话不太精准。
1: 对，这个不精准，我这个
0: 习惯有关系的。
1: 来，第二个我觉得非常准确。一群人在大笑的时候，人通常会看向自己最在意的那个人。
0: 是，
1: 这个非常准确。一群人在聊天的时候，你发现其中有一个人一笑或者一说到什么的时候，他眼神会刻意看一个人，这两个人肯定就看过去的这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点好感。
0: 是，就比如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在学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特别关注哪一个学生，他的眼神也基本上呢会在那个学生的周围会多看几眼，类似这样子，
1: 是
0: 就是说会有关注。
1: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去留意，身边好多小细节小猫腻，说不定你的两个好朋友他们最后走到一块了，你自己还不知道呢，但有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两个人肯定有问题。
0: 有的时候在一群好朋友当中聊天当中，你就可以去发现一些八卦。来看第三点是什么呢？他说的是说，
1: 第三点我觉得其实也这个
0: 我觉得还好，不一定啊。
1: 对，这个叫耳垂又大又厚的人运气一般不错。
0: 我身边有一个到现在目前他们说大器晚成，他跟我说过好几次，他说熊亮，
1: 我这个属于什么
0: 大器晚成，你看我现在都这么大气了怎么还没有成啊。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他没有
0: 他耳垂老厚老大了，
1: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参考依据。你看我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挺大挺厚的，
0: 对，
1: 但是目前为止啊，我
0: 行啊，
1: 始终没有觉得我运气很好。
0: 你有啊？你
1: 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运气很一般很一般。
0: 你都挣钱了存款那么多，怎么会
1: 我哪儿挣钱了又存款那么多？
0: 你自己节目中说的，你说你存款都50-60了，都
1: 开什么
0: 差不多50了，那也算。
1: 这个咱们持一个保留意见啊。第四个就是刚才熊亮提到的，嘴唇薄的人口碑一般情况下比较刻薄。
0: 还好，但是怎么说哈，
1: 但是确实有人能对号入座上。
0: 对，他只是说有个概率性的，
1: 对，有概率、一定的概率，但概率不大。 第五个叫手上爱戴手表的人，大多数

0: 叫傲娇
1: 啊，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合适啊。这个，
0: 哎，我就是每天都戴。
1: 你去傲娇啊？
0: 但是我确实我性格有点傲娇，实话说，
1: 是吧？
0: 你没有觉得我性格其实有点傲娇？
1: 没有啊。
0: 啊，你没感觉？我自己都觉得我有的时候挺傲娇的。
1: 我都没有深入了解，
0: 还得怎么深入了解？
1: 消息都不回的人，
0: 这个我其实也持一个保留意见吧，因为手上戴手表，其实它很多情况下是用途。你比如说咱俩经常一看手表，哎，59分了，要该这个是
1: 像我身边朋友，他有些就爱戴手表，像我就不爱戴手表，但我其实我挺傲娇的，有的时候。
0: 然后第六个，咱们来看一下啊，第六个叫吃饭的时候喜欢翻菜。这种人通常情况比较自私，
1: 是这样的，我真的很无法接受。就我真的很，我以前不觉得，但是呢，就从30多岁开始吧，就会发现说，如果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喜欢把菜呢就翻了夹，夹了放下去再重新夹，
0: 我好讨厌这样的。
1: 我基本上那个菜我不会动。就我以前不觉得，但是现在真的非常反感这个动作，因为我觉得第一个非常不健康，很不卫生。第二个，他自不自私我不重要，就觉得让我突然间，哪怕他能力再强，我觉得这个人的素质就会稍微在我这边会扣点分。
0: 所以大家吃饭的时候千万不
1: 要
0: 去翻菜，
1: 对，
0: 你要学会夹菜，不喜欢的夹到熊亮碗里，然后刚好就不用翻了，这块喜欢的就在这儿，我就夹我碗里。
1: 那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不卫生啊？你用公筷吗？对。
0: 但是就有一些老辈儿很喜欢给小辈儿夹菜，然后小辈儿、
1: 那个是爱。
0: 给老辈儿夹菜也没有什么问题，
1: 没问题。
0: 辈儿之间好像我们以后就不会再有。
1: 我们刚刚说的是说在外面，如果在家里边的话，那就没问题。当然家里边的话，大家这个习惯也要保持，因为如果你家里边经常翻菜哦，你出去吃饭的时候呢，这个你很难控制得了。
0: 是。然后第七点叫做主动和他人有身体接触，说明对对方是有好感的。
1: 那当然是这样的。
0: 说着话的时候，然后突然间一下，哎，就拍到你了。但是我很讨厌那种时不时就拍人。我跟你讲过吗？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时不时爱拍人一下，
1: 是吧？
0: 对，他就是说话就总是这样，哎，就一边说一边拍你，一边说一边拍你，我就觉得好烦，
1: 很难受。
0: 但是如果两个人，你感觉他在说话的时候突然间拍一下，哎，这种主动有身体接触的，那这种就是有好感。像我跟我哥们儿见面了之后，我都上来先捶他肩膀一下，我觉得这种就是代表一种好感。
1: 是
0: 是，
1: 就身体接触他不抗拒，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社交的时候都有一个所谓的社交距离嘛。大家如果说你已经突破了所谓的社交距离的安全值的时候，其实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就证明说这个就不太合适。那如果说他已经突破了这个安全距离，但是你接受了且还蛮爽的感觉，那证明两个人都相互有一些感情比较深。
0: 对、
1: 啊、
0: 你能给对方肢体接触，这第一你自己心里边衡量过、考究过，然后对方也接受，那证明你们两个关系肯定不一般。
1: 对，就像我跟我那朋友，
0: 我觉得是没毛病。
1: 我跟我朋友去喝咖啡，有的时候他脚就翘到我脚上来，男生哎啊，哎，就这样子，然后就喝咖啡聊天。
0: 他这么潇洒的吗？
1: 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也会翘上去。
0: 那下次我也叫你另外一人把你架在底下。
1: 对呀、啊，就觉得所以关系好不好，就是看肢体接触呢，
0: 对，
1: 他到底会不会有抗拒的感觉？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准的。
0: 这一点准。然后第八点叫习惯把丑话说在前面的人，一般这种人做事比较靠谱。
1: 那不就是我吗？
0: 对，我们就是先把这件事儿，我感觉他问题出在哪儿，肯定会出现有问题的地方，我说出来。那这个
1: 你能接受还要继续干，
0: 没有问题。
1: 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做事情，我很怕那种哦，就所谓的像现在所谓的用词叫画饼。很多人在聊事情做事情上面很爱画饼，为什么呢？他就想把这个事说得很漂亮，但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啊。没关系，遇到问题我们再解决它就好了。
0: 遇到问题再解决它，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没关系，先做嘛。中间其实很多的细节你都没有去想，你只想了一个开头，想了一个你想要的结局，然后你就去先做，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去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但它试错成本太高了。
1: 对，所以丑话说前面的人，至少他在做事情上面的负责任这个程度是很高的，
0: 是
1: 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就很怕那种你发现问题还不讲，藏着掖着，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我看你怎么整。哎，对，
0: 这种
1: 哎，有些这种人，
0: 这种不是小心眼儿，是满心心眼儿的。
1: 他满脸长的都是眼睛。
0: 来，第九点，我觉得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听好了，我觉得这点非常靠谱，因为我参加的酒局很多。
1: 我基本不参加酒局。哎，
0: 我参加酒局很多，我觉得这种局里边真的就是这样的。
1: 他说酒局上主动敬酒的人通常不可信。你觉得是对的吗？
0: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 但他们不说这个是礼貌和社交礼仪吗？
0: 社交礼仪归社交礼仪，但是主动敬酒有一些他站起来你就知道他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的。
1: 哦，
0: 就我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呢？就是按资排辈儿。你比如说现在跟一圈长辈坐着，然后长

0: 辈他先开始进一圈，那到我这辈儿了，那该我了，我就上。但是如果没有人主动去打圈的话，我是不会主动去打圈的。
1: 你知道我这个人就很爱把丑话说前面，比如说朋友有约我吃饭，我就会跟他先说，我说我不喝酒，没办法喝酒，所以 OK 吗？ OK 的话我就去，不然我就不去。对，
0: 这话也太丑了
1: 吧。对，他们都说没关系没关系，
0: 你要不让我喝酒我就不去。
1: 对，因为我很怕那种现场，打个比方，比如说大家都喝酒然后我不喝会很不好。我也

0: 然后第十点叫走路的时候腰杆挺得比较直的人，一般这种人比较厉害。
1: 我觉得应该这么形容说，如果走路腰杆比较直的人一般是比较自信，
0: 他可能睡眠比较好，我很累，
1: 身体一定很好，颈椎没毛病，腰没毛病。但你说厉不厉害了，这个还好，这个怎么说呢，
0: 自信是肯定
1: 自
0: 信
1: 很
0: 自
1: 信的。对，
0: 所以这一份内容我觉得它参考价值还是蛮有的。
1: 对，
0: 就是大概能符合我对于这种普通事情的基准判断的80%。
1: 对，那这个半点呢我们先说四分之一，接下来呢我们还有3/4的内容稍后再跟大家说。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0: 张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上桥处有一些轻微的缓行了。还有呢，在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南二环的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都有一定的轻微排队存在。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8: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9: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9: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

0: 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下班了。
8: 下班喽。
6: 这里是
8: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7: 还可以。
8: 凑凑合合，
7: 我一直都很幸福。
8: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6: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8: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6: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8: 对，去面对它，
6: 接受它，
8: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6: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8: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6: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达。
8: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6: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8: 朋友们，
6: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8: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6: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8: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6: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4: 我们是兑现未来，
6: 加油吧朋友们，
4: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嗨，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郑楠。
9: 今天我们有说到一个说四十条十人相关的一些观点啊，我们刚才说了十个，然后呢来看一下咱们的听友 Vila 老朋友了，他说第三点他非常符合，第三点是啥？
10: 耳垂又大又厚的人一般情况运气都不错。
9: 你哪何止是运气不错呀，
10: 你是啥啥都不错呀，
9: 你老幸福了。
10: 就是刚才给各位一起分享了十点啊，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来慢慢的继续分享第十一点。我觉得第十一点啊，这一点也非常的有意思。
9: 但是说这个之前，咱们先提醒大家一下，刚刚上车的朋友啊，如果没事的话呢，想来买东西，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
10: 好物
9: 好物，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的四款产品，我们就不多做介绍啊。比如说有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经典套组，这个的话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女生朋友去入手，秋天到了嘛，那个全部都是大正装，里边有200毫升的原生液，有精华50毫升，包括非常非常火的抗衰方面非常有表现力的智颜面霜，非常贵啊，75毫升，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只要599块钱到手。
10: 是，还有一个呢是水星家纺他们家的蚕丝被哈，水星家纺这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了，全网都有自己的专卖店，并且也是一个几十年的国民老品牌。他们家的蚕丝被呢，今天给各位带来两种规格，399和799，您自行选择。到了冬季了，盖一个蚕丝被没有那么的压身，而且盖着很舒服。
9: 是，像秋天到了，很多女生在化妆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说你的粉底液对脸部的贴合度可能没那么强，容易斑驳卡粉之类的。首先第一个是肌肤问题要去解决，第二个选择好的粉底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一个遮瑕力还不错，但是又是大品牌，而且它的整个水润度还是非常强的，不用担心所谓的就是化妆的时候斑驳啊卡粉之类的，因为它很轻薄嘛。它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气垫，给各位安排了，到手的话呢只要259块钱，有买就有送，送啥呢？送给你的就是那个

0: 他们家的洁面30毫升送给你了。
1: 还有一款是我个人特别推荐的啊，北面他们家的经典户外冲锋衣，官网价要卖到1498块钱，今天给到各位一个零头价499，你就可以直接拿走了。北面这个品牌，我相信现在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0: 火了非常多年，
1: 耐磨、抗造、好打理，并且它确实是有黑科技，穿上也不会闷，也不会热。如果你喜欢低调一点，选这种黑灰藏青；如果你要是想要这种亮眼一点的颜色，有这种抹茶绿啊、粉色呀，多种颜色可以去做选择。这款冲锋衣是实打实的好单品，您自行选择。
0: 是，各位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今天这四个产品说实话除了被子啊，那个蚕丝被啊，这个是它不会说经常需要，但其他东西其实我觉得都还好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然后回好物，回好物啊，朋友们，回好物这个关键词，
1: 可以看到
0: 都会出来那个链接。
1: 是每个人喜欢的被子可能材质不一样，熊亮他不一定会喜欢蚕丝
0: 被，一年四季都是一床被子啊，我
1: 有人喜欢那种鹅绒被，就像我是喜欢这种鹅绒被的，蚕丝的我会感觉就有一点点那种轻飘感，
0: 太轻了，
1: 对，
0: 是，
1: 就是
0: 没有安全感。
1: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就看大家自行选择就好了。反正回复一下好物，刚才四样福利单品都可以看到。
0: 我喜欢厚一点那种感觉的，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有安全感，太薄的。
1: 你要盖那种棉花被，压在身上压得实实的，很舒服。
0: 小时候都睡过这种的，但是小时候啊，每一次那一到冬天的时候，吹那个
1: 被
0: 子，被
1: 子可凉了。
0: 潮不潮这个就还好，重点在那脚背被压得很累很痛
1: 啊。
0: 被子太重，你们有没有发现，被子太重的话，你的脚背啊会被压的，就是真的会有那种很酸痛的感觉，有时候被痛醒。
1: 你脚伸那么直吗？
0: 我睡觉基本上都是那种大字型啊，或者说这种。
1: 对啊，大字型怎么会压到脚背？
0: 所以你的脚是不是这样放下来之后呢？你脚这样放着，然后被子盖上面是不是这样自然会往下压？那如果被子太重的话呢，你的脚背这个位置，脚趾头就会往下压，它这个就会非常痛。
1: 我睡觉啊，应该叫超人型。就是一个脚是弯着的，一个脚是直的，然后一个手在上面，一个手在下边，就大概就这样睡。
0: 请问你的床多大？
1: 床多大我还真不知道，哎，我
0: 够用吗？
1: 看一下。
0: 哦，对了，
1: 2米2乘2米4的好像。
0: 如果说大家睡眠睡觉入睡比较难的话，教大家一种啊，我最近呢有一个方法，我觉得挺好用的，就是咱们那个脚后跟的位置，就是到床沿边上去，你脚后跟露出来。就超过床的那个位置，
1: 伸到外边，
0: 伸到外边，脚后跟，那你不能太多，太多的话也不舒服，太少的话呢，也不够，所以呢，脚后跟那个地方差不多，伸出去一点点，我跟你说，非常好睡觉，感觉有一种被按摩的感觉。
1: 你是什么癖好？
0: 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叫肌肉拉伸。
1: 不理解，不明白，
0: 你试一下，
1: 不尝试。
0: 我今晚回家，我拍你看我那个位置在哪儿，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睡觉的感觉。你脚放那个地方一放，我跟你说，哇，我的天，爽了！
1: 我现在我确实有想给家里边换一个床。以前觉得床啊，它前面得有一块，后面得有一块。后来发现，我每次从那后边走出来的时候，经常脚会磕到那个床后面那块邦邦
0: 啊。
1: 然后我现在就特别想要，就是后面完全没有那一块的，就一个直平的。
0: 我跟你说，后面还是要有，但是薄一点，大概6到8公分的就好了。这样的话，有个灯带非常好看，很有氛围感。第二个，你去做，不要去买床，
1: 公主床吗？
0: 去做那个悬浮床。
1: 哦，
0: 我家那个悬浮床非常好看。
1: 哦，我知道了，吊在那边的那个是不是？
0: 对，就你看过去好像那个床是没有脚的。
1: 那睡觉不会晃吗？
0: 它不会啊，它下面其实有。你不是
1: 中间的那根？
0: 对，然后呢，用那个钢架做好之后呢，然后再弄上去，哇，非常洋气。以后你买房子，我跟你说，这个叫木工座，
1: 回头试试。
0: 对，而且呢，非常牢固，它是定在了你的那个背板那个位置。
1: 哎呦，这种大件真的，你要家里边一次性要买，就一定要花最贵的钱，然后买最好的单品，因为你二次去换的话太麻烦了。
0: 问问各位，你们家床很少换吧？但是你买下去之后呢，所以买床的颜色真的很重要，朋友们，我跟你说，要么就买黑色的，要么就买
1: 黑色的，
0: 黑色的那种皮质的，我跟你说，
1: 多不好搭呀，
0: 非常好搭，黑色百搭，白色
1: 黑色的家具哪里好搭，
0: 你知道我很怕一种，就打个比方，你家不管怎么装修啊，然后你家那个床后面是背板，就像我弟之前他们买那个床，我就觉得好丑，然后后面是背板是白色的为主调，然后呢偶尔会有一些蓝色的线条啊或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土到爆。所以床真的很重要，它的颜色要么就木质的。
1: 你弟这是打造了一个水手空间。
0: 所以这一次呢，因为我家
1: 白条，
0: 我家那个就悬浮床非常好看，然后呢，我这一次我弟的那个学区房装修嘛，不是我整个都我把它整的吗？然后也是找木工过来装做那个悬浮床，然后我爸妈包括我弟他们都非常接受，
1: 觉得很舒服。
0: 是，
1: 有的时候真的要体验一下。
0: 大家想不想看？

0: 想看的话，我待会儿找一下我的朋友圈，或者说我的那个相册里面发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可以去找那个木工师傅到家里边来做，或者你们上那个什么小红书里边去看一下，这个叫悬浮床制作，你就知道那个流程又简单又便宜。哇，性价比又老高啊，真的
1: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要买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些福利单品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好物，不是购物哈、好物
0: 好物啊。然后里边会有跳出我们本周的四款产品，像那个蚕丝被啊，家里边想换被子的朋友啊，其实可以考虑一下，价格很便宜，才399块钱。还有另外一款是
1: 冲锋衣，北面的雅诗兰黛的经典套组，以及海蓝之谜的气垫，就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需要，您自行选择下单就可以了。
0: 是我们的内容都给各位准备好了，当然呢，我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之类的，第一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你看，
1: 鼠标不好使了，
0: 不是？你看没反应，
1: 对啊，

0: 今天我们来聊聊食人树啊，这个食人树打个引号，它不一定完全正确，大家可以来对号入座一下啊，
1: 就是看你自己的人生阅历，你个人感觉这些话说的准不准？反正刚才前十条里边，我觉得有八条是准的，其中两条我持保留意见。
0: 但是在看人的时候呢，我非常会去看人的眼神，就是。有些人一看哦，就贼眉鼠眼的那种，
1: 是贼眉鼠眼这个词真的特别
0: 的
1: 贴，
0: 贼眉鼠眼真的你一看就知道他贼眉鼠眼，
1: 对，
0: 然后他的眼睛里面都故事，
1: 是从眼神里边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不简单，城府很深，
0: 心思很重啊，
1: 是，所以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条食人树呢，叫做爱翻白眼的人比较容易记仇。
0: 这个我想想啊，电视剧里边有很多那演员就是那个角色啊，
1: 动
0: 翻白眼，翻个白眼，对对对对。你好像我看看，
1: 爱记仇，他有可能只是为了贴合角色需要。我跟你说一个人，你就感觉他能不能会记仇了。
0: 我们身边谁啊？
1: 又是开会时候，是不是很爱翻白眼？
0: 就你对面那个吗？
1: 对
0: 、那他对我还好，
1: 是不是很爱翻白眼？
0: 说实话，他对我还好，我没有看过他翻白眼，他眼睛也很小啊。
1: 但他记仇不记仇？
0: 应该
1: 他如果有记的话，我也不知道，咱不确定。
0: 是不是说爱翻白眼的人比较容易记仇，大家可以就是看一看你们身边有没有，就你发现过他比较爱翻白眼，那他这个人到底记不记仇？帮我们确定一下，好不好？
1: 是。然后第十二条呢，叫做能够承认别人很优秀的人，人缘通常比较好，这一点没毛病。
0: 这个是这样的，我承认，就是前半句话，后半句话呢不一定，因为我是个非常。喜欢跟优秀的人一起聊天的人，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比如说你好，我就是很好，我就很爱说，很爱夸，完全不夸张。但是呢，你不好，我如果说是好朋友的话，我也会说。那一般人我就不会去说了，因为你好不好跟我没关系，还会让你惦记。
1: 就是你要去承认他人的优秀，其实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来说
0: 很难做到。
1: 嘴上感觉很容易，但是实际上你要真去夸的话，很容易夸不出口。
0: 但是你没有发现一点，就是很多人夸你，你能知道这个人夸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你能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0: 对。所以我一般，
1: 你的目的是什么？
0: 但是我夸人的时候呢，很少别人会说反应说，就哎，我夸你是你这个，你是开玩笑吧？你乱说吧？你那个啥，就很假的那种感觉没有，因为我是真心夸。所以你说我人缘好不好吧？说实话啊，我人缘不一定好，但是呢，跟我好的人就好。
1: 我昨天跟熊亮在一块喝咖啡，居然在咖啡路上还能碰到熟人，熊亮的老熟人。我说熊亮这真的是人际交往非常的强大。
0: 然后重点是那个人说了一句话，
1: 他说：“哎呀，熊亮，你现在变得好难约哦。”我说：“熊亮难约吗？为什么？”我说：“这真的是分人了。
0: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觉得我很难约，就他们约我，经常我就是说啊，我说要么就不回消息，哎，好没有礼貌；要么就是说，就没空，下次再说这样子。”
1: 行，这一点哈，各位，以后咱们要做一个

0: 经常夸别人的人，承认别人优秀的人，这样
1: 你人缘也会，不要懂得说好话，
0: 对，人缘也会变好，
1: 做好人，说好话，做好事，三好，
0: 积善缘嘛，对，
1: 对
0: 吧？然后下一个呢，叫做第十三条，叫善于道歉的人，一般比较懂得分寸，
1: 是，
0: 嗯，
1: 一定是因为。他会懂得
0: 错了就是错了，
1: 对，错了就错了，我就错了呗，又没事儿、
0: 嗯。
1: 但是呢，他会去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他是很懂得把握全局当中的一些节点。
0: 对，
1: 是，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十三点，我觉得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比如说，我真的有错，但是我可能不一定会说对不起三个字，但是我一定会让你知道，其实我就是，
0: 哎呀，是这样啊，然后
1: 啊，是这样子啊，哎呦我的天，真的是
0: 用一个简单的办法，然后把这个事情扼杀在这一步，就不让他继续往下再走了，
1: 一定要让对方感知到，其实你就是错的，但是呢，你不一定要说三个字，因为有些时候说三个字真的是很难说出口，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成年成功人士啊，
0: 说我错了三个字不容易，说对不起三个字太容易了，地铁上夸踩一下人脚，哦，对不起
1: 啊，对，这个对不起会经常说，
0: 对。但我错了三个字，承认自己错了，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1: 很
0: 难达到，
1: 因为就面子问题嘛。
0: 对，来看第十四点，叫做说话前后不一致的人，人品通常不行。
1: 那一定是的，
0: 对，你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一套套一套，那这个人品怎么能可能行？
1: 我人品超好吧，对不对，郑楠？我经常还问郑楠，我就说
0: 熊亮人品没毛病。
1: 你知道为啥吗？我们要不能嘴巴说，我们要有事实，要有证据的。我现在是不是跟你说，我说，哎，刚才我跟你说过吗？刚刚那个什么什么事情，你说，哦，说过了。我说不会骗人，因为我说话前后我自己说过的话我都会忘记，但我再说一遍的时候呢，证明我说的跟之前是一样的。
0: 撒不了谎，一般话一撒谎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1: 真的，我撒不了谎一点。
0: 听你说话就能听得出来，都不用看你都知道你在撒谎。
1: 还有，就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如果对方呢在说话过程当中眼神闪躲，或者说有稍微语速变慢，注意措辞之类的，你
0: 眨眼比较多一类的，
1: 你就要注意一下下，
0: 对，
1: 他可能会有一些他要的目的，这样子。
0: 是，来，这是第十四点啊，说话前后不一致的人，人品那要需要打个问号，
1: 这个打个勾。
0: 然后第十五点叫做表面看起来很斯文的人，内心往往比较深沉。
1: 还好，这个还好，
0: 这个我觉得其实跟人性格有一定的关系，有的人他性格内心深沉，他可能表面上也很热情，但他内心也很深沉，
1: 但是有一点，
0: 嗯，
1: 话不多的人，
0: 嗯，
1: 你是比较难走进他的世界，
0: 是，
1: 所以呢，跟话不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相对累一点点。
0: 就是话不多的人，他可能是比较习惯了
1: 封闭内心，
0: 对
1: 对，
0: 比较习惯了自我去处理一些事情的人。你要真想跟他交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挺困难的，
1: 或者谈生意谈项目当中、嗯、你又要关注到他，他如果话真的不是很多，那你就要注意一下下了，他在考察，他在判断，就他心思很缜密的，
0: 言多必失啊，
1: 是
0: 啊，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啊，人啊，
1: 那咱们老是常在河边走，天天说话两小时，节目两小时，每天都在说，
0: 我从来不注意，节目隔壁都是
1: 坐对面的。
0: 来、哎、第十六点、嗯、叫做对谁都微笑的人，他的友情反而难以长久。
1: 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0: 见谁都是笑脸相迎，反而他没有特别真心的朋友。
1: 是，就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好相处，很好很好，但是你接触久了之后呢，你是很难去跟他有比较亲密的一些，
0: 走不了心。
1: 对，走不了心，他顶多就是说、嗯、哦，都还不错，跟你在一起就见见面呐、啊，喝喝咖啡啥的没问题，但是真的要交心的话呢，可能会很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去。
0: 你们两个很容易说，哎，我今天想去哪玩了，我约上他行不行？行、嗯、没问题，但是遇到事儿之后你通常不会想到他。
1: 对，因为他也不一定会帮助到你，因为他只会说漂亮话，因为他对谁都是微笑那一种，所以呢他就想要有一种感觉，
0: 嗯，
1: 就是我是人畜无害的，
0: 是
1: 我想大家都觉得我好，他是这种心态的。
0: 但我觉得我得学学对谁都微笑，因为我对谁的态度真的就写在脸上了。你看昨天我就非常就写在脸上，我往那儿一坐，然后我就知道我脸上我脸色
1: 我都没有看出来啊，
0: 你没有看出来、
1: 啊，你面色红润，
0: 有光泽，
1: 对，
0: 学习好了，所以要学会啊，对谁都微笑。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没什么错吧，
1: 嗯、
0: 走不走内心咱另外再说，反正见谁笑脸相迎总没错。
1: 嗯、
0: 来看第十，
1: 因为伸手不打笑脸的人，
0: 谁还想打我？谁赶紧一巴掌了啊！
1: 我昨天在一个饭局里边吃饭的时候，一个朋友，然后他说他参加一个朋友的饭局，然后呢大家都喝了点小酒，然后中间有一个环节他可能在聊事情，刚好边上那位女生就说、
0: 嗯、
1: 那个大家一起就是敬一下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那朋友就没有听到，但那个女生转手就真的拍人家的脸
0: 啊、嗯！
1: 但不管你是很重，但我朋友是表示很不舒服，很重一。我为什么要？

0: 你朋友啊，我在聊事情，我可能没有听到，但是呢，在那么多人情况下呢，一个脸就呼过去，可能也比较轻，可能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呢，当下就发生了很不开心、愉悦的事情。
1: 重与不重，哪怕你只是去摸，
0: 而且女生跟男生，女生去摸男打男生的脸，类似这种，在这种场合里面，真的非常不合适。说实话，
1: 是脸和头是绝对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去碰的。你如果去轻易触碰别人的头，哪怕只是抚摸，除非
0: 不礼貌，
1: 长辈对晚辈，或者你对小孩子，谁家小孩子很可爱，你摸摸他的头。这没毛病，两个人同辈的，年龄差距不大的，你摸头，这像是一种示威，有没有觉得？
0: 有，
1: 就非常的具有这种挑衅性和攻击性。
0: 当然要看场合，像我今天就刷到了一个视频，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员，也是个非常敬业的老演员了，老戏骨。他又在拍戏，刚好拍的是一个类似那个要呈现出在悬崖那个一边手在上面，就是悬崖要上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年纪很大了嘛，他还非常敬业的在做这个动作。然后呢，很多工作人员就怕说年纪这么大，万一你体力不支或什么的，
1: 会不会出一些意外？
0: 有一个小年轻就上去就把脚顶住，然后他就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呢，那个小伙子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很辛苦。然后他这个时候刚好摸了一下那个帮他顶脚的那个小孩的头。我觉得这是一种爱的关爱的表现，谢谢、
1: 啊、
0: 谢谢爱。
1: 这就是一个
0: 长
1: 辈对晚辈，
0: 对，
1: 我觉得这种是没毛病。但是同辈之间啊，你像你刚才说到的两个朋友，肯定年龄差距也不大，上来之后就是摸脸啊摸头啊，我觉得这种都不要，
0: 有点
1: 关系再好也不要，
0: 有点越界了。
1: 对，
0: 除非对方喜欢你摸他的感觉，
1: 没有边界。那情侣之间你别摸了，你俩亲一下我都没意见。
0: 那没有，那有很多兄弟之间也会这样的，他们有，但看看人，这个看人。
1: 好，那这是，哎，刚说到哪一点？
0: 说到了17，
1: 17哈。你确定是17吗？
0: 我们刚说16吧。
1: 咱刚才说的应该是，哦，对，对谁都微笑的人，
0: 对，
1: 通常难以友谊维持。然后第17点叫做，善于隐藏自己实力的人是真正的高手，人前爱表现的人往往通常没什么本事。
0: 这个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
1: 前半段我觉得非常正确。
0: 但是他要看你是，就每个人对，比如说隐藏实力，什么叫隐藏实力，这个解释不太一样，包括爱表现三个字也很多人可能是不太一样的理解。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前半段我是认可的，善于隐藏自己的实力，不给其他人透自己的底，我觉得这确实是一种高手。
0: 就这种，说实话，我就不是高手，因为我没有办法，
1: 是
0: 就干嘛隐藏，说就说呗，又没啥事儿，咱们也不是干什么大事的人，差不多就行了。
1: 确实是高手，但是他也感觉给人的感觉城府很深。还有一个呢，是人前爱表现的人通常没什么本事，这个我觉得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因为我见到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他感觉这个事情他就有厌蠢症，然后完了之后，所有人在那说半天说不出来个一二三，他上来之后直接把大局一主持，这叫爱表现，但人家确实是有本事。
0: 你说的是我吗？
1: 对，就是你，熊亮，你太厉害了。
0: 我爱表现吗？我没有爱表现吧。
1: 熊亮应该还好吧。
0: 我在工作当中，你觉得我爱表现吗？不在开会的时候爱表现吗？没有。
1: 熊亮虽然嘴上说他没有厌蠢症，但他实际行为表现出来就是厌蠢。如果这个事情说了三遍还没有说到关键点上，熊亮一定会跳出来，哎呀别说了，这
0: 别说了，我急。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哈，人前爱表现的人没什么本事，我觉得不一定。酒后爱表现的人，我觉得这才是真的不一定有什么本事。
0: 对，
1: 是吧？
0: 这个说到点子
1: 上了。喝完酒之后，然后开始哇，怎么？
0: 我很怕，我很不喜欢这种人。
1: 对，
0: 就用俗话说叫在那吹，一喝完酒在那吹，
1: 留点面子吧。
0: 但是很多人，但是怎么说呢？就你小吹可以，为了氛围啊。
1: 对。
0: 那如果你就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在那吹啊，哎呦我的天，我立马走开，我说我有事我先走，
1: 大家知根知底的，没必要。
0: 对，真的是这样。咱们会聊多了好像马上进广告时间都不够用了。
1: 哎呀确实聊多了。好了各位，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这几点识人术哈，你们有没有这种深有体会的感觉，或者你们有什么独到的识人小技巧，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娃娃毛演技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演技。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这会儿的下环单方向的，目前游西洲下桥开始出现缓行，过了路桩高架之后稍稍恢复一些。反方向的，目前路桩高架看起来车流量也在持续的增多当中。北二环交通压力单方向目前是集中在了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东二环目前看到双向缓行，尤其各位要往鳌峰大桥方向行驶，时速相对较慢。南二环北园高架的位置现在要往祁安高架方向，以及这会儿双湖互通回流口祁安高架的双向通行时速都是相对比较慢的。三环上两处，一处呢是魁梧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还有一处是这会儿的永丰枢纽要下淮安大桥的匝道处，目前通行时速相对缓慢。三环外卷州大桥上桥处信号灯的位置，这会儿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通行时速相对缓慢，等候信号灯2到3个信号灯字的等待时间。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央视财经消息，15/5开局起步之年，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为未来五年国民健康绘就路线图。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表示，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

0: 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下班了。
8: 下班了。
6: 这里是
8: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7: 还可以。
8: 凑凑合合。
7: 我一直都很幸福。
8: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6: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8: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6: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8: 对，去面对它，
6: 接受它，
8: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6: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8: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6: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达，
8: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6: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8: 朋友们，
6: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8: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6: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8: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6: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4: 我们是兑现未来，
6: 加油吧朋友们，
4: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Everybod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钟南。
9: 今天六点钟了，现在路面上的车确实慢慢变多起来了啊。待会六点半的时候应该会更猛一点点，所以呢，各位开车的时候，如果在路上发现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大家都第一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呢，各位也不要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
9: 是
10: 畅行876呢，给各位请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团队，全国旅拍。那这一站呢是到了福州，这一次给各位安排的仍然是299块钱的套餐，两套妆造，两张精修，并且呢，包括的一些拍照需要用到的一些小设备啊，女孩子拍照经常要用到的一些东西啊，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9: 嗯，
10: 您直接来拍就行了。这个价格呢，其实对比市面上来说没有便宜多少，基本上都是299这个价格。
9: 甚至咱们福州也有比这个价格更便宜的，但是是这样的啊，拍照呢确实它很讲究审美，
10: 看技术，
9: 很讲究技术，包括灯光的运用以及妆造。
10: 嗯，
9: 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团队呢，之前我是有体验过，拍过一次。虽然说我化妆造型什么的男生基本上没啥感觉，但是女生咱们亮亮还有那个一涵两个人拍过，他们两个第一说我的天，
10: 感觉好好，人生照片拍出来了，
9: 妆造做得太好了。
10: 嗯，
9: 对，所以呢女生，你知道女生化妆会有很多

0: 自己的一些小点啊，比如说我这个地方不太满意，那个地方怎么样，
1: 是
0: 他们全程下来基本上没说话，
1: 是，
0: 然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化妆师和造型师他真的是有一定内容的。
1: 灯光师也非常厉害，他会运用不同的角度，然后不同颜色的灯，然后打出来你人生当中不一样的风格，
0: 就是氛围感嘛。
1: 对，有的人很喜欢这种甜美风格，但是他穿了一辈子的职业装都没有体验过这种甜美风，那你到时候就准备一套甜美一点的衣服过来，全部交给化妆师和灯光师，
0: 衣服自备，
1: 让他们帮你去准备。
0: 对，衣服自己备好，其他都不用管了，你就来，然后到时候拿照片就行了，才299块钱，大家可以去考量一下。如果你想拍一张属于自己的一个肖像照的朋友啊，想拍一个高质量的，体验感比较好的团队来帮你服务的话，女生朋友们，包括男士也一样啊，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拍照，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内容。
1: 是，这个真的是必须要是高质量的拍照才能来到我们平台上啊！你就像我平时给我女朋友拍一张照片，她给我一顿锤。就拍的确实不行，但是人家那些高级的摄影师拍出来的质感啊，包括他给你的这种妆造，给你体验的不同的风格呀，确实好看。
0: 那现在大家知道手机非常方便嘛，像素也很高啊，是吧，咱们随便一拍也都能出片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种拍照跟那种肖像照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很久没有去拍个人写真的啊，拍肖像照的朋友确实可以了解一下这次机会啊，
1: 还有
0: 第三次给大家上了。
1: 对，还有一些特殊场合你需要用到一些照片，你比如说马上到年底了，年会的时候给你一个表彰大会，让你上一张形象照，没有，
0: 对，
1: 或者你这张形象照好久之前的，又穿得很简单很朴素，那我觉得这时候借着这个机会给自己拍上一组好看一点的形象照。
0: 这个拍完之后啊，微信头像啊可以换了哈，
1: 能行。还有一个关键词呢是好物，大家也不要忘了，雅诗兰黛的经典四件套，给到各位的是雅诗兰黛家的原生液，以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三个大正装加起来只要599块钱，价格相当之实惠了。
0: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去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内容，像包括什么冲锋衣啊，还有那个
1: 北面的冲锋衣。
0: 对，
1: 必须要把品牌说进来、
0: 啊、对对对，
1: 普通的冲锋衣1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北面的冲锋衣可是1000多块钱，
0: 咱们只要400多是吧。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气垫，
1: 海蓝之谜的
0: 得要说品牌是不是啊，
1: 得说品牌啊、要不你单说一个气垫，气垫30块钱你都能买得到。
0: 还有那个蚕丝被嘛，
1: 水星家纺的蚕丝被，给到各位都是大牌保真的，所以各位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可以来看一下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口动的
0: 想要衔接好一点。

0: 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就是说一说关于那个就是识人数啊，这个识人数打引号的，它并没那么标准，但是呢，我觉得可以作为参考和借鉴，
1: 是让你在社交当中更加的游刃有余。你大概一眼看到这个人，你知道他什么样的性格，你大概知道这个人，哎，接下来你们要朝哪个方向去说。
0: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什么？有一个嘴笨的人，他说嘴笨的人内心往往是比较正直的，而且
1: 呢，前面跳了好几条，
0: 跳了，我就突然间看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
1: 嘴笨的人
0: 内心往往正直，
1: 而且智商通常偏高。
0: 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是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1: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北大的数学天才。
0: 哦，对，
1: 他就是很典型的嘴笨，但是他就是为人
0: 就是
1: 正直，对，然后他智商真的超高，
0: 超高。
1: 他往那儿一站，谁都不敢跟他。
0: 所以你们不要嫌弃你们身边那些嘴笨的人，我跟你说，
1: 对，
0: 他不是真的笨，他可能就是你还没发现他的万丈光芒。
1: 就是他只能这么来说，鄙人不善言，但是鄙人很聪明。
0: 你把事交给他干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是，就这种人你要交给他一些，你给他设计好了指令，就好像你对 AI 讲话一样，点对点的你给他说到了，他一定会给你做得非常的好。
0: 接下来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夸张，但是我个人觉得有道理。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说的是喜欢拍马屁的人，
1: 哦，
0: 也容易欺负别人，真的
1: 小人得志吗？
0: 我身边有好几个不是我的朋友啊，这种人我都不会给他成为朋友的。就我们身边在接触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哎，他这个人就好像确实比较那个啥哈，但
1: 就是为人上就有一点恭维啊。
0: 对，他这个呈现在哪些方面呢？他真的叫做变脸速度非常快，这边在哇哇哇哇哇哇哇，后面就哎我一个人就哎，
1: 对，
0: 是这种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喜欢拍马屁的人，大家可能要。就这个喜欢拍马屁哦，也有一个度的标准，所以大家这

0: 正常的拍马屁很正常，你如果不太正常的话，你拍是吧？那过了，那是这个人，我觉得你可能就要考量一下，或者说要注意一下下，他可能也会容易去欺负别人。
1: 但是这点，我觉得有一个咱们要去做一下区分，
0: 嗯，
1: 就是喜欢拍马屁、喜欢恭维跟慕强，它是完全两种观念。谁都有慕强的心理，我觉得对方很厉害，那我对他是慕强，这种发自内心的，这不是拍马屁。
0: 但是拍马屁的话，你一看就知道拍马屁嘛。
1: 对，这种
0: 还那么小，我们活这么多年，什么人，我们怎么会不懂啊？拍马屁的，一说话就知道拍马屁啊。
1: 是他一旦得势了之后啊，他特别喜欢欺负这些没有得势的人。
0: 是，我觉得这个人还是要这种要。稍微控制一下
1: 离啊，这种人反正
0: 控制一下接触啊，
1: 是控制一下接触。
0: 你看我用词，
1: 远离。
0: 我用词是不是好像很
1: 来
0: 保险一点点？
1: 太保守了。来下一点，我觉得这个有道理。越是小心翼翼，怕得罪人，越是容易得罪人。
0: 嗯，
1: 你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越是就是小心翼翼的，哎呀，你感觉这句话我该不该说呀？越是这样的话，你其实越容易跟这个人走得越远。得罪不得罪另说，
0: 想太多。
1: 对，
0: 有些人是想太多啊，你做自己就好了。你越小心翼翼，步履薄冰，他真的就容易就是掉到冰窟窿里面去。
1: 是，所以啊，平时没有必要那么小心翼翼，大家就是正常社交就行。下一个，水平高但混得很差的人，大概率这人人品不太行。
0: 有道理
1: 啊，就是这
0: 个。但有的时候呢，也差点运气。
1: 差点运气，我觉得这个才是实话。
0: 真的，因为我身边我爸就有一个战友，
1: 嗯，
0: 他真的，然后退伍之后呢，然后呢就工作啊各方面，他真的非常努力，
1: 嗯、
0: 人品也很好、
1: 嗯，
0: 但他每一次踩节点的时候都踩到了最低点，
1: 就是运气，
0: 运气差了点。
1: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就看你在这个运气点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得住，你要接住了，那就是一下瞬间翻身的状态。
0: 是，然后来看接下来这一点哈。
1: 24跳过吧，25吧。25叫真正的强者，对待弱小通常都很善良。
0: 这是这么多条里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最值得的一句话。
1: 对，
0: 真正的强者对待弱小者通常是非常友善的。是，
1: 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
0: 我很讨厌那种就觉得有点厉害，然后就开始就对下人，就对
1: 下
0: 周边的人说话，就开始指手画脚，或者 说话。
1: 那不就刚才那条吗？拍马屁上去了，然后开始欺负人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这两条是可以融在一起的，
1: 连在一块儿的。
0: 如果你知道，就这个人，如果他比较强、比较厉害的话，他对一些就所谓还没有发展非常好的一些人、朋友都很友善的话，他这个人他以后一定会更好，真的
1: 是。
0: 嗯，
1: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我也特别喜欢一个品牌小米，虽然有一段时间全网对他风评不是很好，但是我一直很喜欢，因为雷总当时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世界终究不是强者恒强，后来人总有机会，但是有一些人他就说永远追不上，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而且他在卖车的时候他总是会为买这辆车的人给他开车门，我觉得这种你
0: 这个叫服务，
1: 对，你不管你是真心的假意的还是我只是为了做秀，
0: 至少服务做得很好。
1: 但是千亿级大佬给我一个20万的车开车门，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的话，我就愿意去支持。
0: 是每一辆车都开吗？
1: 当然前几辆了，人家一个月交付3万多辆。
0: 对啊，
1: 3万多辆，一个开，手都拉麻了。
0: 哎呀，真的是就像签名一样的，3万多个，每买一辆车签个名。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让 Winday 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消息，说到的是这会儿华润万象城门口啊，往杨桥路的方向有事故了，堵住了左边的两条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华润万象城门口往杨桥路的方向，左侧车道两车刮擦。
0: 是的，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啊，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啊，不要开智气车。有的时候呢，生气啊，没有用的。
1: 嗯，
0: 生气只会让你做出了很多的所谓误判，是要付出代价的，朋友们。
1: 是，啊、来看一下下一个哈。26，我觉得这个完全不着调。
0: 对，这个是不说了吧？
1: 他说混得好的人文化程度不，文化程度一般不高。我觉得这个呸，真的很呸。
0: 这话说的就是这个，我跟你讲，我要是说这句话，
1: 雷总武汉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不高吗？
0: 这个你这说是导向有问题啊。
1: 这一点我跟熊亮我们两个都是否定意见。
0: 应该是这么说哈、啊，
1: 嗯，
0: 就混得好的人，他的文化程度他不一定是高的，有
1: 对
0: 啊。
1: 但是跟人的情商、智商、运气沾太大关系。
0: 对，他并不是说你的文化程度越高你就混得越好，那不一定的，
1: 没这一说，
0: 也没这一说，只是说你的文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呢，
1: 你
0: 的知识领域
1: 机会可能会更多。
0: 对，你的知识领域啊，涉及面可能会更广一些些，但是呢机会来了你能不能把握得住那还不一定呢。
1: 是
0: 没情商很重要，智商也很重要啊。
1: 来看一下

0: 而且这个我觉得也没啥科学依据吧。他说鞋子越漂亮的人性格往往越孤僻。
1: 跳过这条，二十八条来看一下。
0: 我都懒得去说。
1: 对呀、啊，
0: 二十八条叫做喝酒之后会哭的人通常比较善良。
1: 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喝酒之后会哭的人，应该说他是更加的
0: 多愁善感，
1: 就那个词叫什么来？就是说比较情那个叫什么？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他是情感比较敏感的人，
1: 对。
0: 但是你说他更加善良吧，这个善良、
1: 不没关系，
0: 你要看站在哪一个层面。
1: 有些人喝酒完他就是爱哭嘛，
0: 喝完了就开始哭。
1: 我一个朋友去喝完酒啊，喝多了就爱躺地上，拉都拉不走，真的有这样的。喝多了
0: 我觉得这种我也不喜欢跟他喝酒，每次喝的时候你都得小心翼翼的看着他有没有多。
1: 但是他是躺地上干嘛？他也不是说撒泼打滚那种、
0: 他就是睡嘛，
1: 就睡就睡地上，
0: 就是对自己的酒量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1: 真的，这
0: 可能上一秒还在跟你说话，下一秒往那一躺睡着了，你就很难搞。
1: 是，继续来看一下二十九条，说到的是说有大才能的人，
0: 有大智慧的人，
1: 通常不合群、也不一定。
0: 这个真的不一定，
1: 这真的不一定啊。这个怎么看呢？
0: 我是这么觉得哈，有了大才能，有了大智慧，并且他有了成就之后，他的群体一定很大。
1: 就有大才能和有大智慧的人，通常。
0: 不合群，我觉得没有这一说。
1: 他很有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应该要表达不合群是这个意思吧？
0: 大才能、大智慧的人，通常情况下，我个人接触到的一些哈，就是公是公，私是私。我们在这个应该叫什么呢？就是就事论事的时候，那我就是论事，私下里边该论朋友就是论朋友。
1: 所以你就没有
0: 是这样的，
1: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往管理层发展。
0: 对，我没有大智慧。
1: 对，所以他
0: 我对自己的认知一向很清晰。
1: 所以他说这个
0: 适合做，
1: 他说这个不合群，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你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感受的东西不一样。就是说很多我们之前有一句话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
0: 手
1: 上，其实有点这种感觉，对吧？
0: 是这点咱也没有接触过什么太大的才能的人，咱也就持个保留意见吧。
1: 咱们身边的人智慧都差不多。
0: 来，再往后啊，经常换头像的人，表情通常很丰富。
1: 这跳过这个，我好像没啥逻辑。
0: 是，主要是因为我跟熊亮，我们都是属于这种十年
1: 不换
0: 头像。
1: 对，基本不换。我要换的话，我要鼓起勇气啊！
0: 我从毕业到现在一共换过两个头像。第一次是因为咱们拍了形象照
1: 啊，
0: 我觉得拍了形象照，然后当时就把那形象照
1: 对自己很满意。
0: 后来发现那个形象照用时间太长了，算了，换掉吧。然后我就到现在一直就没有再
1: 就很怕别人看到头像的时候再看你本人说，说你那个时候你 P 了多少斤下去。
0: 主要是因为是胖了，是吗？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下一条，我觉得有点道理，真的有点道理哈。职场里边总说要走的人，一般情况下他不会真走。
1: 有道理。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包括
0: 你和我。
1: 没有，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在职场里面说要离开这个单位，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什么什么的。正常真正的要离开的人，他是不会说的。
0: 他会先把这个事儿做成了，然后再去讲。
1: 是这样的，会说离开且没离开的这种人，他是无所谓离开或者不离开，他属于都可以差不多。
0: 对
1: 对，所以他比较性情这种人。那如果说真正的在职场里面不说话，反而立马的第二天告诉，就是说写好报告说我要离职这个事情的人，这种人是真的不说才会走。
0: 我跟你说什么样的人哈，就是在办公室里边一眼就看出来他一定不会走的人。
1: 能看得出来，
0: 能看得出来，办公桌收拾得非常漂亮的人，办公桌上摆各种各样的摆件啊，摆各种各样的玩偶啊，然后给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摆件台啊，就这种办公桌收拾很漂亮，你哪怕赶你都赶不走。
1: 你这个呢，它不能画等号，但是呢，我表示认同。为了节目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说话要严谨一点，然后我会补上一句话，我就说，像办公室整理得很干净的，他很爱这份工作。
0: 对。
1: 对，然后他很享受工作的过程，
0: 是，
1: 所以跟离不离开也没关系啊。
0: 就是、他这个阶段的工作他很
1: 满意，
0: 是满意
1: 的，很满意的，
0: 所以他愿意给自己收拾一个更舒服的一个环境，所以这样的人他通常不会走。
1: 所以你说的是瑶瑶吧？
0: 啊，
1: 瑶瑶他办公桌收拾的很漂亮哦。
0: 我都没有去过他办公室。
1: 你看，哎，你说瑶瑶，
0: 我真的没有去过，我没有去过，我没有看过。
1: 他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不是办公室啊，他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了，他办公桌里边，桌面收拾得很漂亮，包括他电脑垫子呀，还有小鼠标啊，还有小可爱，他会，我就整得很漂亮、
0: 还会这样啊？
1: 他有，
0: 我见过最多的办公桌是谁的？是王沁的办公桌，哇，所有东西都堆好多，
1: 对，他也是那种就是把办公室当家的那种，
0: 桌上东西堆很多，他应该也不会离职。

0: 因为他真的他工作就在那放着，他都没有心思想离职。我大概理解是这个样子。
1: 所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选择离职？
0: 连办公桌都没有的我。我跟熊亮是没有办公桌的。
1: 等一下，你有，我们都有贴名字啊，只是我们工作直播都在这边。
0: 对，
1: 你这样说的。
0: 好，没毛病，没毛病，
1: 没毛病哈。
0: 我们是没有办公桌配电脑的。
1: 对，我们是没有配，我们是领导说要给我们配电脑，然后我们说不用。

0: 然后聊天的时候啊，女生如果总喜欢撩自己的头发，那通常是对对方有好感。聊天的时候，一个女生在跟你说话，然后她喜欢撩一下自己的头发，那这样通常是对你有好感。
1: 有给信息。
0: 有吗？
1: 有，会有。有些女生因为
0: 三天没洗头了，我就是想抓一下。
1: 你刚刚那个叫特例，她是说经常性的撩头发，比如我跟你聊天，我不断就没事跟撩下头发，
0: 是不是的，
1: 不断的撩一下头发。因为撩头发这个动作呢，虽然说它很日常，但是在特定的场合里面，它其实会有一种让人觉得很柔的感觉。
0: 哦，这是带有一个暗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就是跟女生聊天会不会有撩头发。但是
1: 哪敢注意啊？你家蜜姐都在边上，你也没有女生敢在你面前去撩头发呀。
0: 但是我在初高中的时候经常做一件事儿，
1: 撩别人头发，
0: 甩头发，当时非主流啊，遮一半的眼睛，然后呢。
1: 是那时候留长发，
0: 现在想想这个发量啊，如果再这样留就全贴脑门。
1: 对，这个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你在一些局里边，有些女生呢，就是比如特别是两三个女生、两三个男生在一起，然后在聊天，女生时不时撩一下头发，那你就要知道说，
0: 这边有人对有人
1: 或者对某一个人会有好感这样子，你可以去那个啥一下，这个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哈。
0: 是，然后下一条，我觉得咱也不用展开说，节目里边说过很多次，非常正确。借钱时候死皮赖脸，还钱时候推三阻四的人要远离。
1: 一定啊，
0: 不要借给朋友钱，否则容易失去朋友。
1: 是，以前我不相信，
0: 我身边三个人就这样失去。
1: 但是我身边，我现在就真的是，这不是说我失去了他，是我放弃他了。
0: 对
1: 对，所以呢，三个也是三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咱俩就属于那种有再一再二，还能再往下再踩三再。
1: 真的，我们就属于那种比较重感情的人。有的时候想说算了，一次两次三次，我实在接受不了的时候，我觉得你越界了。
0: 哎呀，我这次我不是在11的时候，然后回了一趟命运家那边，也是一个不错的朋友。然后后来我都回去，我都没有去见他，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见了。然后见了之后又很尴尬什么的，所以就感觉这
1: 像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些一些所谓的识人相关的一些观点，它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听一听。然后有些还蛮适用的，大家可以去多多观察一下，挺好的。为啥要说这句话呢？因为马上我们又要压广告了。
0: 今天
1: 赶快的，今天
0: 聊太多，
1: 多说了十几分钟的话呢，
0: 能不能给多十分？
1: 那给不了一点。
2: 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2 两驱、Hi4 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5.2升，四驱版零百加速6.6秒，还配备差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7种越野驾驶模式，十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8:30。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主要交通压力呢是以黎明高架为节点，双向要往黎明高架方向行驶的话，目前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好走。北二环这会儿主要是从斗门高架要往420高架方向有轻微的排队现象。东二环呢从鼎宇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缓行。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主要是集中在了齐安高架的双向，从双向过来的车辆呢目前在齐安高架汇流口的位置通行时速都会相对缓慢一些。三环上比平时的三环好走一点啊，基本上都是在30到40公里以上的，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

0: 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下班了。
7: 下班哦。
5: 这里是
7: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6: 还可以。
7: 凑凑合合。
6: 我一直都很幸福。
7: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5: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7: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5: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7: 对，去面对它，
5: 接受它，
7: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5: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7: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5: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答。
7: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5: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7: 朋友们，
5: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7: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5: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7: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5: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3: 我们是兑现未来，
5: 加油吧朋友们，
3: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9: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9: 大家好，我周南。
8: 路上的车真的很多，朋友们，
9: 路上的车非常多，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8: 哎，是差是难非啊，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确实是啊，路上一多你就没办法，你急也没有用，所以呢千万不要开置汽车，特别是车多的情况之下，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加塞这个事情。
9: 其实你要
8: 不要做小聪明你知道吗？很多路上有很多小聪明的，他就一会儿看一下这边走快一点，他就不是打转向灯要插过去，
9: 我右，
8: 我右，哎，开那个路人家是笔直的，他走出了 S 型，
9: 到家之后发现没有快出来15分钟
8: 啊，对，
9: 咱就实话实说，你要从市区往家开就快不出来15分钟，
8: 真的，重点是还增加了一些路面上的一些风险。
9: 是我一般情况下是出门之前啊，我会先看一下那个地图，然后地图显示大概过去多久，你通常不会比地图快出来那么2-3分钟的，
8: 基本上1分钟前后的差别。
9: 对，就地图现在非常非常的准。你就大概预估出来就行了，没有必要在路上非得左插右插，万一压一个线呢，咔150，万一刮一下插呀，咔明年保费上调，你说你这图啥呀？
8: 是图那几秒钟。
9: 不值当的啊，不值当的，好好开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的识人小技巧啊，当然也是网友总结出来的，不一定全对，但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8: 看一下孙三白，他说我有一条
9: 自己的小感受，
8: 他说字写得好看的人大概率人品都不会太差，我喜欢和写字好的人做朋友接触，为啥呢？你喜欢颜值高的人，
9: 不其人呢、啊、
8: 对，有这种说法。
9: 那我大概跟孙三白不太好做朋友，我的字太像小学生了。
8: 但是说实话，字写得好的人他真的会加分，
9: 是
8: 在你跟这个人没有太大接触或者说是属于初相识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能看到他写的字哦，这个加分力量很大的，比你什么颜值谈吐都重要的多。
9: 不，他不叫字写的好看的人会加分，这叫有额外才艺的人会给自己有非常高的加分。
8: 他这个写字
9: 也算一种才艺啊，
8: 但是呢我是把写字不算才艺这个范围，因为我觉得写字哦，真的写的好的人，就是在我这也是，就写字写的好的人很加分。第二个就普通话好的人，声音好听的人，在我这里很加分。
9: 声音好听的人真的非常
8: 加很
9: 加
8: 分，真的。
9: 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哈？首先就是唱歌好听的人。你没事出去玩的时候，然后一到 KTV 里。

0: 里边，
1: 我
0: 一个人平平无奇，你不是平平无奇，一个人看起来长得平平无奇，一张嘴那个歌喉那么好听，哇，瞬间30%的印象分立马打上去了，
1: 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他会一点点才艺，你平时不知道，但是后来有一天他突然间看到那儿有一把吉他，拿起来吉他，
1: 立马就唱，
0: 或者
1: 唱起来了。
0: 对，那儿有一个钢琴，然后
1: 坐下去，
0: 钢琴往那儿一
1: 下
0: 一弹，我天哪，这个人瞬间在我心目当中，我感觉他立马亮起来了。
1: 对，然后呢，我觉得声音好听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啊，像我们做节目，因为是节目状态，特别是晚高峰，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声音就稍微变得特别松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很担心如果我们把气就是松下来说话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子，
0: 大家听着没劲儿，
1: 对，没劲儿啊，这种感觉像睡觉，但是往往这种很松弛感的声音哦，我跟你讲也是超加分的，是不是，
0: 男生得有一点气泡音啊，
1: 女生也是，女生的声音，哇，我的天，她，你知道我对那个有一档节目啊叫做声临其境，
0: 嗯，
1: 你有看过这个，就
0: 有看过
1: 很多演员去配音的那个，
0: 对，
1: 我的天，我原来对很多演员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或者说有些歌手转演员之类的，真的就是我就路人，对，我不会说粉他或者说不喜欢都没有，但是他参加那个节目去配音的时候，我的天，立马瞬间的好感值拉到天上，
0: 真的，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他们可以做到我做不到，
0: 对，
1: 就哪怕咱们也是相关领域的工作，但是呢真的好难，
0: 就是他确实是有自己的一套在的，在自己的领域深耕出来的这种技巧我们很难模仿。
1: 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我觉得那个反差感很大的是谁，是那个张含韵，我喜欢你的天，噔噔噔噔噔噔，对，他歌手嘛，印象中就歌手，然后呢确实后面呢也开始转型，有拍了很多电视剧之类的，我没想到他去参加那个节目，当时他一出场的时候说介绍有这位嘉宾什么什么的，我当时想说
0: 他来干啥，
1: 什么情况啊？他那个声音就是那种很可爱的卡哇伊的那种的，
0: 嗲嗲嗲的。
1: 没想到他那天配音，我的天，好有力量，跟角色贴合度也非常高。
0: 哇，那这样的确实挺厉害。
1: 就声音，他能够塑造成一个角色那个人物，不管是年纪的跨越也好，还是说他情绪上的一些把控也罢，太专业了。
0: 是，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能不能听得出来？我很喜欢，就是女生声音很通透的。就是他说话的时候他不会夹着一个嗓子，但是他说话你就感觉这个声音很纯，就很通透，我说的不是嗲哈，就是那种很透的，哪怕他是烟酒嗓他也很透的那种声音。
1: 蜜姐是属于那种通透的吗？
0: 不属于。
1: 那你为啥跟他在一起？
0: 这个
1: 因为别的地方的分数补过来完全给补得到。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讲，你可能给自己规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1: 我找的就七八九十十一，
0: 对，我要找的女朋友要有这些点，但是当你真正碰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些点完全不重要，
1: 不重要，
0: 对，行，来继续哈，识人之术下一条，识人之术下一条叫什么呢？这一点我觉得很对，上班经常迟到的人责任心通常不强，
1: 是，
0: 这点就不用说了，你上班你都迟到了，你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反正责任心绝对是没怎么想的。
1: 我们共同的认识的人当中有谁是这样的？
0: 又开始在桌上找了。
1: 又找着了，又找着了，
0: 证明我们这个行业啊，包容性是很强的，各种性格各种特色的人都有。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啊。
0: 对，
1: 下一条来看一下，说真正生气的人拍桌子和发怒是同时发生的，对
0: 对，
1: 这是
0: 非常认同。如果他单独只是拍了一下桌子，说我要生气，
1: 有可能是演的。
0: 对，这是演的，或者我只是单纯生气。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一边拍桌子一边说，这个一定是生气了，
1: 气到不行了。
0: 对，
1: 至少拍两下以上。
0: 是
1: 啊，
0: 这个是认同的。所以各位去看哈，你如果发现这个人又拍桌子又大声叫，
1: 那是真生气了，
0: 真生气了，你就离他远一点，因为生气了之后人是没有理性的，
1: 而且生气的时候呢，脸会红，那个血液直接往头上冲
0: 涌。
1: 所以大家就平时生气的时候该控制得控制啊，不然的话呢，确实那个血液往头上冲不好、
0: 是，然后下一个呢叫做笑的时间如果超过了3秒，那这有可能就是假笑。
1: 那我们节目中也经常笑啊，
0: 但我们就是嘿嘿一下就结束了，
1: 有时候不止3秒，
0: 那是真的没
1: 真的很好笑，
0: 逗得不行了。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是跟谁做节目，两个人都把话筒拉掉然后躲在桌子
1: 上，我跟另外两个人经常这样啊，
0: 是吧，
1: 以前特别是在当时在893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做节目啊，真的好有意思，那时候然后就各种笑，笑到两个人或者哭啊，就把那麦关掉，音乐一推，这样子。
0: 这种呢它是存在什么情况，就是两个人在聊天，然后你在分享一个事情，然后对方在听，然后他能跟着你一起笑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0: 但不全对。
1: 是，接下来说到的是嘴角有痣的人一般比较厉害，呸，
0: 不一定，
1: 这个我嘴角也有痣。
0: 我妈经常说嘴角有痣的人一般是爱吃，这叫好吃痣。
1: 那是说我们的说法是说嘴角有痣的人他很多东西吃，说比较富有，哦，对，
0: 是这样啊。我妈说一般情况下就嘴角哈，不管是上还是下，反正就是嘴角的位置有个痣，那这种通常她就很爱吃所有好东西。我在这想心里边谁还能不爱吃，后来直到我用到遇到了熊亮，
1: 我不爱吃，
0: 真的是不爱吃。你
1: 我不是不爱吃，我是懒得吃。下一条来看一下，说来说的是从来不吝啬的，不吝啬 赞美别人的人，通常性格都不错。
0: 对
1: 是
0: 爱去夸别人的人，我觉得这种性格真的都是不错。
1: 我就这种的，我是比较容易，我不是说我没事就瞎夸人家啊，我就说刚好你跟我本来就挺熟的，然后呢我们关系还不错，对你也是认可的，那我会夸你。
0: 是他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你从小就喜欢夸别人，证明他的原生环境家里边给他的鼓励给他的赞美也多，
1: 爱是在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0: 对，所以这样的人性格通常都不会差。所以你如果发现身边一个人，但是你要分清哈，这到底是拍马屁还是真的去赞美。
1: 没错，
0: 真的都有
1: 说法。我们都是有阅历的人，一拍马屁都知道是拍马屁啊。
0: 是，下一个叫喜欢欺负弱小的人，对强者往往就是巴结。
1: 是，
0: 哎呀，又跟上面那个联系
1: 对上了。
0: 对，喜欢拍马屁的人也很
1: 容易
0: 欺
1: 负别
0: 人。
1: 对，
0: 所以喜欢欺负弱小的人，通常啊也喜欢拍马屁。
1: 下一条，
0: 这两点很正确。
1: 下一条的话，我觉得也有道理啊。
0: 自来熟的人一般不太真诚，也不太会保守秘密。
1: 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人，就是你到哪个场合，他都非常自来熟。像我们是看人，
0: 对
1: 吧？对啊，我们就是。
0: 我们不熟就是不熟，你比如说那天咱们在那个饭桌上吃饭，不认识
1: 是
0: 不认识，
1: 对，不说话就不说话，想说，但是我们会礼貌。
0: 但是那次真的有几个来了之后就非常的熟悉的人。
1: 但是我要告诉你哦，其实身边很多，像我们昨天那个饭局也是这样的。他为什么都那么爱加微信？
0: 爱加微信，
1: 主人没有，
0: 我觉得
1: 主人没有在边上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哎，我们加一下微信吧。我的天，
0: 那不行，你要当着主人的面，因为这是主人跟你分享的朋友。
1: 但是这个主人也没有 care 这个事情。
0: 是，主人 care 不 care 这是一回事，然后你要不要这样做也是一回事。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点
0: 我是怎么觉得
1: 有点不太礼貌。
0: 对，想起来上次那个饭局，确实也是他们先站起来去敬酒的，所以这样的人通常不会太真诚。
1: 但是有一点我确实不太好，就是大家敬完酒在饭桌里面，大家会敬酒，我说我不喝酒，然后我喝的是水，我说你随意。但是正常情况下，很多人还会说回敬啊之类的，我就不会，因为我本身就不喝酒，我再拿着水去敬人家，是不是不太好？所以我会选择不敬的这种。
0: 就是如果有的话，我会说下次我一定会补上这一杯啊，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身体不舒服。
1: 很多见面的人与人之间啊，可能就那一次见面哈，
0: 心里清楚就好了。就这一次见面，也没有必要非得要留一个联系方式。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就你感觉好像气场上两个人明显一看，咱们就不是以后能共事的人。
1: 对，
0: 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很多这种的，
0: 就无所谓了。
1: 所以有的时候
0: 淡如水就好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要相信一下，有一些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相信自己的判断。有些直觉和判断你是没有理由的，
0: 是很准的。
1: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要多留意一下你自己的判断。如果你在跟这个人有接下来的继续交往或交流情况之下，可能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一些判断。
0: 我一直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直觉在我心里边念头比较深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应该是谁在告诉我这个事情要这样去做，所以我就很相信我的直觉。尤其是这个直觉在我心里边念头很深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我到底要不要做，或者应不应该朝这个方向去走，
1: 就可以缓一缓。
0: 对，
1: 不要那么急着去做这个事情。
0: 对，先去自己去判断哈，用自己的阅历去判断。而且这种直觉我感觉啊，就我的直觉70%以上都是准的。
1: 我直觉到现在目前为止
0: 没有
1: 失败
0: 过。熊亮也会说这句话。
1: 真的，只是我有的时候呢，碍于我的个性，我就不会说。比如说明明就很多人就告诉过我，这个人你熊亮你要注意一下，我可能不太喜欢。比如说从女生的角度上看的时候呢，女生看女生可能会更准，你们男生可能不一定能了解。OK， 我可能放在心里面，但是我还是按照一如既往的按照我对他的判断去做。最后我发现说，哦，原来我错了。对，这
0: 就是你直觉不准嘛。
1: 这个是准，但是我准，但是我觉得我就不至于，人不至于我会这样吧。哎，没想到呢，他往往就你觉得不至于会这样，他往往就往那个方向发展了。很多事情会这样的。
0: 对，我其实以前特别不喜欢从别人嘴里面听到另外一个人，不愿意从 A 嘴里面听到 B， 因为这样他会影响我对这个人的主观判断。
1: 是的。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这种主观判断有一定的道理，
1: 可以作为参考。
0: 对，要作为一定的参考。
1: 除非这个人本来就很爱八卦，在他嘴巴里面没有一个好人。
0: 这种人我选择不跟他沟通的。
1: 哎，有这样的人哦。
0: 是真的。

0: 有，
1: 嗯，
0: 行了，
1: 行吧。
0: 今天的节目呢，各位千万不要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因为这周给各位带来的四样福利单品，我个人觉得啊，这四样都值得买。当然您自己去看哈，我个人最推荐的永远都是北面他们家的冲锋衣，
1: 嗯，
0: 因为这是曾经我一个爱而不得的品牌啊。
1: 但现在你可以拥有它吗？现在便宜那么多，
0: 现在可以拥有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官网价卖到1498，现在我们平台上499块钱，还是三房合一款，放心大胆的下单，价格一定是合适的。
1: 首先包括呢，现在天气发生一些变化啊，马上就快到冬天了，朋友们，所以呢，如果想换被子的朋友，想买蚕丝被的朋友啊，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包括旅游也别忘记了，旅游我们山西这一次的独立团，在11月7号的时候出发，
0: 嗯，
1: 很快。大家如果说想趁着这一次十一没有出去旅行，咱们11月份人没那么多，价格也比较优惠，所以呢，大家可以回下旅游来了解一下这个山西之行的一些安排。
0: 错峰出行是最好的，而且现在这不是马上要到年底的时间了，12月一过，你今年的年假就浪费了。如果你年假还没有请的话，不妨请到11月7号这一周。我们是11月7号周六出发，然后到11月12号周四返。回来之后你还能再歇3天，然后再去单位。那这次安排的6天5晚的行程，我们是直飞并且是下航的飞机，全程下来43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老人，要给家里长辈报名的，3825就可以搞定了。
1: 是，所以呢，关于山西的旅游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安排的还是蛮丰富的。因为山西这边大家可能说到旅游的话呢，我们也是第一次推山西这条线啊，
0: 嗯，
1: 像大家这一次去的话呢，会去到像太原呢、大同啊、平遥啊、壶口啊、五台山啊，其实都会带大家去啊，包括呢去感受那边的一些比如说壁画呀、彩塑啊、包括石刻之类的古建筑啊、遗址等等的，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这趟行程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关键词是旅行，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呢，想要这个雅诗兰黛经典套组的、水星家纺的、蚕丝被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的，以及北面冲锋衣，回的关键词是好物。
1: 是，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那句话啊，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如果你在那个路段车非常多，不怎么走动，唉，就听音乐吧啊。行，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征南
1: 啊，咱们明天见啦，
0: 明儿见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娃娃毛演技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演技。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

0: 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风寄信，他想点播周深的《大鱼》，送给远在他乡久未相见的旧友小林。时光流转，有些想念从未变淡，愿风能够捎去问候，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总有星光相伴。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晚风寄信点播的周深《大鱼》。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西二环已经恢复到有序的通行了，北二环正常双向40公里，但是东二环呢，目前看起来在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目前车流量还是相对比较慢一些的。南二环白鹿岭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以及吉安高架和北苑高架变道口要往双湖互通，还是稍微有一些车流量。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

0: 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娃娃毛眼鸡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眼鸡。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

0: 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最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最让人崩溃的是那些没完没了的提醒？比如你刚准备放下手机睡觉，父母就反复叮嘱别老熬夜玩手机，早点睡。你和伴侣开车去玩，还没出发，对方就反复提醒记得看清导航，别走错路了。

0: 即使知道对方是好意和关心，你却越听越烦躁，甚至忍不住发火。因为这种过度提醒会让你觉得自己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就被提前责备了。那为什么过度提醒会让人不舒服呢？一，过度提醒会破坏人的内驱力。反复的过度提醒本质是别人把他的要求和节奏强加给你，一旦做事的动力被外界催促和要求，人就容易失去自主感和积极性。二，产生压力和逃避心理。反复提醒容易让人感觉自己被监督被控制，为了摆脱压力，他可能会开始敷衍逃避，甚至不想再做原本愿意做的事。那么该如何更好地面对他人的过度提醒呢？一，接纳自己被提醒时产生的情绪。你可以理解对方的好意，但不需要压抑自己边界被侵犯的感受。二，主动沟通，不用憋着情绪生闷气，也别一上来就顶嘴吵架，试着平和地说出你的感受和边界，磨合出彼此舒适的相处模式。真正舒服的关系是既能接住彼此的好意，也能尊重彼此的边界。愿我们都能学会有分寸的关心，也能以不委屈自己的方式接受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慢着慢着慢着，时间请你先慢着，在那。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娃娃毛演鸡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演鸡。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

0: 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1: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2: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话。
1: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话，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1: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1: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1: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1: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守朝夕，暖了福州城。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

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砰砰砰砰！
1: 穿过世界，掀过风暴，眼里火焰跳动。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娃娃毛演技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演技。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0: 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 ，Go 见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下的东西不多不少，用来煽情其实刚刚好，一个人可以不吵不闹，也不需要讨好。我开始假装小声离奇，可结果却是无人问津。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gh 2两驱、High 4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5.2升，四驱版零百加速6.6秒，还配备差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7种越野驾驶模式，十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娃娃毛演技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演技。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
4: 次元互通，
3: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5: Zebra Music，
3: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

0: 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顾一切。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娃娃毛眼鸡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眼鸡。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

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翰林哥，这个节目快录完了，但我有件事想做。
1: 什么事啊？
0: 我可以跟你一起唱 KTV 吗？
1: 来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十斤苦，这可就他上一斤苦，让家把我上吃的苦，俺受苦又苦送你，等到一时老点小。

0: 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07官方图正式曝光。

0: 光妥妥的小号海豹08，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08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38.029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最后一首歌，日落。

山，那是 Young Radio 的。我在巡演的路上，享受那个状态，享受那个 moment。我在巡演的路上，故事像是节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

0: 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

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都记得。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自顶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改成了，他要把钱弄了，改成，新改楼改完，那就
1: 整条街都改了。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

山之西，便是这片森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

而零购物，与巴西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

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

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

11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零七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零八，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零八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 38.029 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身边有没有喜欢独来独往的人？总是一个人吃饭、散步、旅行，在人群中自带疏离感，看着有些高冷。心理学研究发现，这类人往往心智更成熟，他们不是不合群，而是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关系。想知道一个人心智水平高不高，看这4点就够了。一，懂得把精力留给有意义的人。心智高的人不追求人际关系的数量，更看重情感连接的质量。他们不喜欢表面的寒暄和热闹，只想跟能和自己产生共鸣、互相滋养的人相处。虽然他们的朋友不多，但都是能够交心的高质量关系。这种有选择的社交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成熟的社交节能策略。二，有强大的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心理学研究指出，内在成熟的人拥有更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在独处中消化压力，恢复能量。当别人需要借助聚会、倾诉来排解孤独时，

0: 他们可能只需要喝杯热茶，唱一首歌，在公园散散步，就能很快地调节好情绪。他们的独处不是与世隔绝，而是源于内在的稳固和自洽。三，有清晰的心理界限感。心智高的人知道哪些事情需要承担，哪些责任不该背负。他们不会为别人的情绪买单，也不会为讨好他人委屈自己，既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护自己的能量。四，更擅长深度社交。这类人对八卦不感兴趣，但遇到同频的人，他们就会展现出超强的倾听和思考能力。心理学家称这种能力为共情深度。他们不追求人多热闹，而是追求情感的真实流动。所以，当你看到那些有些冷淡的人，别轻易给他们贴上孤僻的标签。他们的沉默不是傲慢，而是一种有选择的自我尊重。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请相信你不是不合群，只是比别人更懂得怎么和自己和世界温柔相处。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也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上下学路上不逆行，遵守信号灯，踏踏实实的走路。
4: 爸爸骑电动车送我上学，我俩都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超速。路上常常能看到漆画的线条，这些线条就是交通标线，包括人行横道线、车道分界线、停止线等。同学们最了解的是人行横道线，我们过马路为了安全必须走人行横道线。
5: 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为了让行人车辆各行其道，保证大家的安全。学生们放学时间比较统一，人流量大，和大人们日常上下班的时间接近。如果学生们只图方便随意逆行横穿，轻则造成交通拥堵，重则导致人身伤害。
3: 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将文明出行植根心底，让每一天都成为交通安全日，共同守护交通出行的平安大道。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零零几起，洒扫庭院。
6: 早晨桃园迷茫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地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
9: 一朴集团组合。
8: 这个最近啊，这个和大家关注了咱们福州的一些温度的变化，然后呢，今天的温度啊，相对来讲还算是有一点点微热的。

0: 最高温能达到34度。
1: 再不冷下去啊，我冲锋衣都快到了。我就想，就是到了之后呢，咱能够就是看有没有什么降温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也看到了一下，大概在下周四左右，可能温度会有一个，比如说最高温度变成26度了，就降低，就不像现在动不动就还是30度嘛。但你看本周天呢？
0: 那就等着呗。有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啊，可能说变就变。
1: 对，
0: 尤其是未来预报。
1: 对，然后你像北方好多地方，为什么说一夜入冬？就前一天你可能觉得温度啊还艳阳高照的，突然过了一两天，就一下就是温度骤降啊。
0: 是。
1: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咱们福州变得很冷，咱们也不要太热，咱们就喜欢这种不热不需要开空调，也没有冷到非要开地暖吗？
0: 是的。那刚才提到了冲锋衣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衣服，因为是来自北面的，感兴趣的话，您同样回复好物来下单就好了。
1: 上来就推荐呢？
0: 为什么呢？因为
1: 话赶到这儿了，
0: 这个。冲锋衣到了以后啊，和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件事可以联系起来
1: 啊。什么事儿啊？
0: 如果你接下来是有假期的，那么从福州飞往全国各地的机票，现在是打折打的都已经打到地板价上了。
1: 大家看来这十一啊，或者说年假都是在暑期休完了，那这个时候还有假期的朋友啊，赶紧出去玩啊，不要浪费
0: 了。未来一个月哈，我查了一下，从福州飞往以下城市的这些航线，都可以买到200来块钱的一个机票。
1: 我听听，
0: 比如说你的老家大连
1: 啊，那我的家乡
0: 就是回去有点方便。还有呢，像飞武汉、飞石家庄、飞岳阳、飞扬州、青岛等等这样的航线，都能买到200来块钱的机票。
1: 问问一下宋晨，他的年假休完没？他去石家庄回老家可以200块钱回去了。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什么呢？我昨天看了一下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机票是单程便宜，返程贵，但也有一些是去和回，只要那个时间点你不挑，你别说我一定要在周一走，我一定要在周天走啊，不是那种。
1: 那我们就是得挑啊。
0: 那就
1: 那个时间有空啊。
0: 那不行。然后呢，昨天这个记者问一下部分的航空公司，说为什么从福州飞往全国各地的机票就是一下就变得这么的便宜了，
1: 为什么呢？
0: 对方表示说，其实不仅是福州，全国很多城市啊也都面临如此，
1: 因为淡季了。
0: 一个是淡季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因为从国庆人口一下出行变得像工作日这样的常态，很多航空公司的航班是来不及进行调整的。也就是说，他比如说135飞，他还得135飞。那么那个等到这个工作日的时候，他那个飞机啊，他没有办法立马给你停掉。
1: 明白，他也得想要装满，人越多越好，那么加起来给你便宜点吧。
0: 对，他就只能给你相当于降价，赶紧来啊，走啊走啊走啊。
1: 他适合哪一种呢？就比如说我有假了，然后我跟好朋友说咱去哪玩啊，没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的目的地，咱们就看呗，看哪个机票便宜。就跟我今天暑假我在大连准备搜机票，说咱看哪儿便宜咱就去哪儿，发现飞郑州和飞昆明是同一个价格，本来就想飞昆明，那么飞得更远吗？后来发现当地一直一周都在下雨，所以就改去了河南。所以就是我那会儿是体验到了什么叫你看哪儿便宜就飞哪儿，
0: 像你那么的随意，你那就可以买个随心飞呀。
1: 因为当时对我觉得来讲，比如说一个地儿没去过，另外一个地儿有你推荐的一个好的东西，那去哪儿好像都行。那如果说没去过的地儿，咱也可以就是本着这样，说不定有一个惊喜和盲盒的感觉。
0: 是的。所以呢，有时间或者说在国庆之后哈，现在这两天咱们能说走就走的朋友，你可以来打开各种那个就是这个订机票查询机票的一些软件来搜一搜，它有一个非全国的这个最低价，没准找到合适的，可以咱今天走，明天就回呀。
1: 不是，没有人这么愿意乘飞机了，今天去，明天回。
0: 我就是这样啊，对呀，我就是住一晚啊。
1: 就是只要离开家就开心，
0: 出了门我就往机场的路上就开心。
1: 怎么跟小狗一样？小狗是只要能够下楼，它就特别开心。
0: 但别说小狗了，接下来有一件事啊，这做的还挺狗的。
1: 什么事啊？
0: 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真的是，就是
1: 说孩子们现在正在上学的路上。
0: 当然这孩子可能对于一些这个小学生来说，幼儿园的朋友来说可能涉及不到哈，因为校园禁止携带手机，
1: 对，
0: 这个是很多学校都在执行的一个政策和要求。
1: 而且有一些手表也不让大家带，那带有的为了中午和晚上联系家长的，老师都说你先放我办公室或先放讲台，放学了再拿。
0: 但是对于一些像初中和高中的孩子来说，这个手机有的时候家长为了找孩子方便，他可能就给孩子带着了。那其实我们来接下来说到这个事儿，为什么或对于孩子来说有很大影响呢？是因为现在最近记者在搜索一些电商平台的时候发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物品都被改造成了一个就是所谓的神器。什么神器呢？藏手机神器。
1: 谁这么喜欢玩躲猫猫啊，非得把这东西藏起来。

0: 来找
1: 这个东西。我前两天在刷拼多多的时候，无意当中给我推了一个。
0: 那这个什么场合能用得到？说是我们，你说这个藏手机神器，那为什么要藏？那肯定是有些场合不让你带，然后你为了藏才买，这不就是作弊神器吗？
1: 它这个标题呢，其实就是针对一些中学生或者初高中的学生来说，
0: 这么直白，
1: 就是直白的。
0: 嗯，
1: 我一点开，我问什么叫藏手机神器啊？
0: 嗯，
1: 就发现是一个，比如说那个水瓶子，
0: 嗯，
1: 它看似是一个水瓶子，
0: 嗯，
1: 实际上这么一掰开是个磁吸，里面就把手机可以藏在里面。
0: 关键是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卖这个神器，但是压根儿没想到这个中学生他把这手机藏在那儿，在上课的时候看对他成绩的影响。
1: 是的，其实为了保护学生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部之前就印发过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通知。
0: 对，
1: 就是中小学生啊，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0: 没错，
1: 那如果有的是涉及到一些家里的特殊情况，一定要带的，那么需要由学校统一进行保管。
0: 对对对，
1: 也禁止带入课堂。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个什么神器啊，这人家说这不就是坑娃神器吗？
0: 没错，这完全就根源就是商家啊，他为了赚钱助长或者说欺骗这样的一个逐利的生意。
1: 是的，还有一些这神器呢，你像刚才我说那矿泉水瓶子，有的孩子不是平时带那个这个保温杯嘛，他把保温杯中间给抠出来一个小洞、手机就可以塞进去。
0: 哦，它就是外表以为是一个普通的水杯，看不出来嘛。
1: 对，
0: 但是其实一抠，它里面其实没法装水，或者水
1: 装
0: 的特别少
1: 啊。
0: 它就是为了给你藏这个。
1: 对，
0: 那家长也注意一下自己的孩子，他如果自己买水杯的话，咱们稍微再检查一下啊，每天在倒水的时候。
1: 所以我后来我看了一下，就我说这个东西都谁买？你说。家长给孩子买，我觉得那家长得多不着调。
0: 对对对，
1: 对吧？如果是，
0: 但是你要说不着调的家长还真有。昨天不是四川有一个爸爸，那几岁的小孩要开车，他爸就给他开车，后来被交警来说你这小学生为什么能开车？他爸说，哎呀，孩子耍一下。不是，我就想说这当爹的是怎么的当，真的得有门槛啊。
1: 嗯。所以说你说那这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可能孩子他在家里用家长的手机，偷偷的给你下了一单。
0: 家长是不是要定期检查一下自己的订单？
1: 对，检查一下，包括消费记录啊什么的。
0: 就不是
1: 小孩子可能一般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一般来讲都是那些就相对来说有自己成熟想法的大孩子了。
0: 明白。其实不是说完全隔离手机跟孩子，只不过咱们家长得有一定的监管才行啊。那对于很多，比如说为了联系家长，因为家长有的会觉得这个手表啊一直在聊很烦，还不如配个手机。那如果有一定需求的可以跟班主任沟通一下，咱们看看放哪儿，在上学的上课的时候保管一下。因为一个孩子如果有手机的话，他会吸引旁边的小孩一起过来看，
1: 对，
0: 他们会很羡慕这个小孩。
1: 就像原来那首歌似的，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一个和尚啥来着？三个和尚没水喝呀。
0: 你把前面两个先搞清楚。
1: 那你相当于带了手机之后，你不仅影响了自己，周边的孩子可能也凑过来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你别说孩子了，咱们大人现在看一下自己的自制力。我昨天晚上还想说，哎呀，把那本书看了，然后写读书笔记，是不是这么定的特别好，还给自己定好了说7点到9点这么做，然后我等我刷完手机发现已经8点半了。就觉得说这大人
1: 这自控力也不行啊。
0: 是大人对于这个手机的，咱说这个沉迷啊，是我可能也得设置一下防沉迷了。
1: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感谢我们的272号探路者反映说，在农林大学往淮安大桥方向有一辆车抛锚在了左边的车道，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0: 你喜欢一些动漫的人物吗？就是现在有一些小孩，比如说什么自己的 OC， 就他们的喜欢的偶像，或者说
1: 我知道 OOTD，
0: 所谓磕的一些什么 CP， 好多其实都不是真人，就是一些动漫的人物。那动漫的一些 IP 呢，除了这个之外，现在啊，我们内娱要迎来5位艺人，什么样的艺人呢？AI 艺人。是人呢，
1: 也是虚拟的。
0: 对对对，它就像我们说动漫，大家也能看到某一些我们福州的商场，它会有一些就是动漫贴出来，你觉得这人是谁啊，长得都很像，他也是粉丝出资比如说买的这块板贴的他们的动漫偶像。那现在呢，就也是就不是说磕真人了，就是迎来了5位 AI 艺人。而且这5位 AI 艺人呢，无论是相貌风格人设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名字都取好了。
1: 这名字我来听一听，还真的挺有 AI 特色的。比如说，哎呀，其中一位哈叫程度。
0: 成都
1: 方宇
0: 啊、
1: 林恩娜
0: 嗯、
1: 七许
0: 嗯。

0: 展颜。
1: 哎呀，这个是
0: 哎，我这么说完之后，各位朋友们，你都
1: 一个也记不住。
0: 你知道这个字怎么写，你知道吗？
1: 那个程度啊，是姓程的程，但那个度呢，是三点水的那个度，
0: 度情的度。
1: 哎、对。然后，据说这个五位芒果的 TV 的艺人，他们呢不是真人啊、他们就是虚拟的演员。
0: 嗯。
1: 但是拥有自己独立的人设，那就说明编剧编得好呗。
0: 当然他们也开通了这个个人的账号、虽然说自己管理不了自己哈、是背后但是有人来可以给他们管理，
1: 对，
0: 属于艺人运营模式。
1: 他们就是在今天14号芒果 TV 会播出一档 AI 的真人剧啊、据说以此来进行集体出道、我们原来还担心说有一些演员可能没有戏演了，都是 AI 来替代，现在很多偶像啊明星啊也被 AI 所取代，就因为你如果说有一些真人吧，他难免人都是有一些瑕疵，或者说人都不可能说一直完美，
0: 会有爆雷的时刻，
1: 他肯对都很有爆风险吧、会有爆雷的风险，或者说会有人今天喜欢你，哎，今天你的言行不一致，他又不喜欢你，因为这就是这真人嘛，一定有弱点，但是 AI 不一样啊，永远正确。
0: 那所以你看搞得人家真正的艺人啊现在可能都无片可接、无戏可演，
1: 我那昨天
0: 都那都去带货了，都去卖东西了，
1: 那以后带货不是现在有很多的 AI 来带货吗？我昨天看到一个所谓的就是影视剧圈的，他现在不是很流行，小红书上有的人就是戴口罩然后跟你揭露什么这行业的秘密什么的、也不知道真假，然后他就提到了说现在为什么有一些我们前几年就听到的说这个 IP 啊要开播了或者要开始进行拍摄了，为什么迟迟不动呢？他就是说有很多投资方啊他们只认就一线的演员，就是如果你能请来这些演员来主演的话，那这个片子马上投钱就开，但如果说你没有请来这些的头部或一线，他们给你定的名单，那就不给钱，所以就迟迟在等一些一线的演员点头，那这个就会造成这个金字塔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嘛，就你头部的会一直有片儿去拍、但是你越是你二三线都不行了、那你可能再往下新人的演员，原来咱还听说有的人一夜成名，突然被大导演选中，就是原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一下子一夜成名，就以后这样的情况只会没有，就是他只是要
0: 越来越少、
1: 对，好的越来越好，然后呢，你相对你说有一个什么新人的培育期，那可能没有。都是想要及时立马就收获的那种。除了这演员之外呢，昨天那个网文不是也发了吗？番茄这个平台，它原来是说人人都可以写网文，比如说你写20000字就可以投了呢，然后你根据打赏什么可以有一定的收益，或者说签约之后有一定的收益，你20000字还相对好写一点。但是现在不是了，30万字起步。相当于很多人坚持不到30万字，所以它的门槛也提高了，它就是我们现在只要比如说能赚钱的作者，只要头部的作者，剩下你说新人或小作者，那可能这个在这个平台就没有机会了，
0: 那就是行业大洗牌呀。
1: 对，
0: 或者说在有些行业当中，因为随着这个科技和时代的发展，逐步的在后部一些阶段哈、慢慢的可能自己就会转型。
1: 当然有人也分析了这么做的一些目的，首先可能上来一位新的领导，第二就是他的目的不是说真的你过来写什么好的网文，当然目的也是赚钱啊、他肯定是要喂给 AI 成为人工的编剧。
0: 所以说未来的事儿，那就是留给未来的人来去先考虑和解决吧。
1: 你不想跨越未来，
0: 活在当下，先把今天的日子过好，
1: 这就是当下呀，
0: 对不对？
1: 现在就已经开始，从今天开始，就是你如果想去投稿的话，原来是20000字的一个相对低的门槛，现在就是你得先写一本书才能去投稿。
0: 投啥稿啊？投稿啊？投篮都费劲的，还投稿呢？
1: 上炕都上不去呢。
0: 真的是哈，先把今天早上起来班先上好再说吧。所以有的朋友现在跟我们说，那一大早啊，这个西二环在工业高架就开始缓行了，
1: 就是每天的早晚高峰啊，西二环、东二环，这两天尤其是早上的西二环双向啊。都是慢的，
0: 压力有点大、
1: 对对，
0: 早上起来还是要提早一些出门、路上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在畅行876上来留言。
1: 哎，你说你如果一上车，你知道西二环双向都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你还走西二环呢，还是说你绕路，还是说就穿插二环以内的路呢？
0: 那就看你是不是必经唯一的一条路线了、你像早上起来上班，因为我们在东街口啊、你像我从那个像万象那个方向过来，
1: 你早上6点多哪儿都不堵车，
0: 但是无论是、哪儿不堵车，但你要绕，如果我不走杨桥路、我不走杨桥走西

0: 二环，走路庄高架桥桥底下那个路段，我要是往你家那个方向绕，那就是绕了个小大一大圈吧。
1: 那你用不堵车，你绕什么绕啊？
0: 我的意思就是，有的人的路线是 A 和 B
1: 唯一的，
0: 唯一的，他没有办法像你说我工业高架堵车了，我工业高架我不走，
1: 我家就在工业高架桥边上，你说人家怎么绕？
0: 或者有的人从游戏洲大桥过来之后，你让人家走别的地方，他可能也不好绕。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这是唯一路线。
1: 或者说你绕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熟悉，然后说不定他也是堵着的呢。
0: 嗯，所以可能就是工业高架早上起来目前出现了缓行。
1: 嗯，
0: 如果其他路段像白马路啊什么的，好像也不一定会好走很多，因为都是一个路口一个信号灯，一个路口还有的地方还有学校影响，是吧？
1: 说的这个保守就是不好走了。
0: 对呀、啊，所以就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
1: 嗯、
0: 别就是为了绕一个点完了、
1: 嗯，
0: 除非你这整个一片哈、
1: 嗯、
0: 你都堵了。
1: 只能说自己大家把握，因为大家也是习惯了这种路径依赖嘛。你天天都这么走，就即便是堵，你可能心里也有数，你觉得反正堵个十分钟我就到了。但你换一个地儿，你不知道它能堵多久。
0: 我今天早上起来，因为没有在家里吃早饭，我去麦当劳买了一个这个
1: 挺有空啊
0: 营养早餐
1: 啊，营养吗？
0: 我去麦当劳那家店呢，就是在工业路的那家店，就是在万象附近啊，在西禅寺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你看我原来如果从山姆那个方向过来，我就沿着这个叫杨桥路直直走。
1: 嗯
0: 啊，滴滴亮，
1: 你也会说这词儿。
0: 但是呢，因为我今天转到了那个就是那个万象那个方向啊，我就搞得我如果要是再往回来，我得掉头，或者说继续沿着工业路
1: 往前走。你六点多啊，路上都没什么车，随便你走啊。
0: 那所以差一点又晚了吗？
1: 就是陌生的一个道路，是
0: 对呀、啊，陌生的路线，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那个路面的标线，你不经常走，你就需要适应一下。
1: 我再来说一个相对哈，也不算陌生，但是可能也很少人真的遇到的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你在遇到过梦游的人吗？
0: 没有，
1: 是不是？我们只是说这个事儿，但是没有说。你看，从小到大，你无论是大学的室友，还是说也租房子的朋友或身边人，好像也很少听过谁说谁谁谁遇到梦游了。但也的确会有梦游的人，对不对？然后有一种说法，不是说梦游的人不能去叫醒他吗？
0: 嗯，
1: 然后后来问了一下专家，说梦游的人真的不能去叫醒他吗？
0: 专家怎么说？
1: 专家是说呢，你在于唤醒他的方式。
0: 哦，
1: 如果你是暴力的唤醒，
0: 哎，别睡了，起来起来，咋是不是傻？快点快点！
1: 或者你给他一拳，扇他一巴，这个的确会引发危险。那要么就是他的动作的危险，或者说他精神方面的危险。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温和的引导，或者说你觉得他的马上下一脚都要踏空了，必要的时候这个紧急的唤醒，安全的是被推荐的。
0: 哦，
1: 嗯。因为网上原来有个说法，说什么叫醒梦游的人，那对方会死亡等等，这个没有任何的医学报告有证明啊。
0: 嗯，
1: 然后也没有说叫醒他就会精神错乱，也没有。
0: 嗯，
1: 因为梦游的人呢，他的呼吸、心跳，他是睡眠状态下的水平。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说你如果说唤醒了，会有什么极端的后果不存在？但是他可能也会有。就是你想一个人睡着突然叫他肯定也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
0: 嗯，
1: 所以不能暴力的唤醒。
0: 那第二个说法呢，互联网上有人说第一个是不能绝对叫醒，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太准确，
1: 嗯，
0: 应该就是区分一下唤醒的方式。
1: 嗯，
0: 医学上真正的共识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不要用那种暴力的方式
1: 叫他名字行吗？
0: 你别拍他、打他、呵斥他、摇晃他，
1: 就叫他名字可以吗？
0: 可以，还想今天早上起来、
1: 他敢答应吗？
0: 嗯，
1: 就是你叫醒他，就跟那个就人家睡觉你把他叫醒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吧。
0: 应该咱们说说应该怎么做、
1: 应该怎么做，
0: 咱别说一些说不应该的事、
1: 对对对对对，
0: 以免到时候都记混了。应该的是轻轻的唤他的名字，用手啊轻轻的引路，慢慢的引导回到床上。
1: 哦，可以碰他，
0: 可以碰，可以摸，
1: 轻轻的把他
0: 引导
1: 拽回来。
0: 对对对，你别一下子咔给他一把搂过来。
1: 但这个东西吧，咱只说咱现在说好像很冷静，如果真的是一个陌生人遇到梦游，其实人你会很害怕吧。
0: 嗯，
1: 首先是晚上，人在黑暗和晚上本身这个精神他就没有白天勇敢。
0: 嗯，
1: 那这个人在如果稍微有点异常，你会觉得诡异，那就自己吓自己了吗？你如果完全用科学理论，你觉得这怕啥呀，你可能不会害怕，但人那不就是想象力丰富脑补吗？
0: 以为发生啥事了、
1: 对呀、然后就是自己吓自己。
0: 哎呀，
1: 然后还有人说，如果发现就是真的有梦游的人，他都已经试图去爬窗台，试图就是触碰电器，或者要走到马路上，这个时候就是得唤醒他。
0: 嗯，
1: 你可以就是离他远一点，然后敲盆呐、敲什么东西的，咚咚咚咚把他敲醒。
0: 嗯，
1: 也可以，他可能醒来之后短暂的会有点迷茫或者说害怕，但这个时候呢，就你不叫醒他，他如果到大马路上不是更

0: 危险吗？
1: 是的，
0: 当然我们说身边很少能有人遇到过这样危险的情况，但是他也不排除他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
0: 这个奇奇怪怪的知识大家可以先掌握一点，希望永远都用不到。
1: 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不要用暴力的方式强行叫醒。
0: 对对对，
1: 就是慢慢的引导。
0: 但你一说到梦啊，说到这些，你就这个梦，这个首先呢，这个词儿它就自带一定的就让你想象力的空间。
1: 也不一定
0: 啊，
1: 你看梦里水香唱的多甜呢。
0: 不是啊，那你这么说，
1: 你看梦中的婚礼，对不对？那首音乐的名曲呢？
0: 咱只是说一提到什么梦境，现实，或者说梦游，或者这种，你就可能是从小看了很多这个片子，你就会自己吓自己。
1: 我从小受到的关于梦的这个渲染啊，就是 I have a dream，
0: 梦想是吧？
1: 对呀，
0: 也是梦，
1: 也是一种梦哈。当然，我们说就是身边的人，因为可能的确就是咱接触的人比较少，或者这个涉及到梦游的人，
0: 接触的人还少啊。
1: 我接触的睡觉的人少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那倒是。
1: 白天方方面面见的人是挺多的，但是睡觉的人接触的，你比如说集体宿舍呀，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有涉及到一些室友啊等等，这是比较少，
0: 就短暂的。
1: 所以你可能你对于梦游的，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朋友来说，还是挺陌生，以及
0: 对对对，
1: 如果一旦身边有人发生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怎么来解决，
0: 会有点害怕。
1: 所以刚才通过这个方式哈，就是也给大家掌握一个小知识吧。这个还有朋友说，其实引导这个一些这个一些朋友来说，可能其实也要需要勇气的，因为你想在一个深夜当中，突然有个人，你给他引导回去啊，除非是。哎呀，
0: 就是
1: 挺有心理压力的。
0: 我跟你说，就是晚上啊，就是首先黑暗，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蜜桃或者恐怖屋啊，它一定是音响和它的这个黑暗来吓唬你。就是人在黑暗当中本能的，你首先就会害怕。你就别说这个了。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她不是自己独立在一间房吗？然后我和她爸在一间房，然后门都开着的，因为晚上怕她这个睡觉害怕，都开着睡。然后呢，有一天晚上，你就是觉得好像。脚下点什么东西，一睁眼睛就小孩就立在床头，我这那一下我灵魂都快出窍了，我说这是干什么，然后孩子说睡不着，过来想看看妈妈在干嘛。但那会儿我和他爸都睡着了，一个小孩半夜摸你的脚，你一睁眼睛一个人形立在床头，即便是自己可爱的孩子，那一瞬间你也会被吓一跳。
1: 还有的就是黑夜的情况之下，你看一个人的人脸啊，因为他有阴影啊，
0: 对对对，
1: 等等一些灯光的这个渲染以后，不是那么的客观和准确。
0: 不然为什么说就是晚上你的床不要对着镜子吗？你这一起来，你万一没戴眼镜什么的，那前面的自己就是自己吓自己吗？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包括咱们那个衣柜啊，或者是衣柜啊什么的门啊，就关好了，
0: 看像个人。
1: 有的时候那个衣服，
0: 哎，你被我吓到。
1: 那个大衣啊，我多大岁数了，还吃你这一套？
0: 哎，那上次那个纸飘在你旁边，你都害怕？
1: 哎呀，那纸问不害怕，挠头那事挺害怕的。
0: 是不是大白天的，有的时候你都背后脊背发凉？
1: 那我现在都出汗了，你
0: 回头看一眼。
1: 回头后面，哎呀妈，这不你在这的吗？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辐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先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当中，西二环比较缓慢，尤其是往北的方向。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桥面上的车速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和陆庄高架，车速呢也是缓慢通行。而且能看到反方向，在陆庄高架桥一路往游心大桥的方向，目前也是桥面上比较拥挤。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东二环，东二环是从联盘高架到五里亭，一路往北的方向，车辆会聚集。

的比较多，目前来看往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可以啊。我们再来看北二环，北二环目前双向大家可以通行啊，目前还算是一个正常的车速。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在省体门口，如果是一路想往五四路东街的方向通行，在这个地方的信号灯可能要保持好耐心了。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南二环，南二环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会有走走停停的情况。过江大桥目前除了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通行慢之外，

0: 和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

0: 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零零几起，洒扫庭院。
0: 早晨，桃园迷茫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应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0: 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接下来有一个小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不是秋天吗？有的人说在北方的秋天呢，这个情绪啊容易低落，有的时候在南方啊也容易低落，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在秋天怎么办呢？闻一闻桂花香。不是，你怎么打喷嚏呢？
2: 闻花闻的有点过敏了、
1: 这个寒气越来越深，如果感觉到这个精神不振呢，这你说夏天热精神不振，秋天来了也精神不振，冬天冷也精神不振，
2: 那一年到头一直
1: 只有春天好，春天过敏还是精神不振。我就是缺觉啊。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桂花来解心中的郁闷、
2: 哦、
1: 这个不是我认为，这中医认为的、
2: 嗯、
1: 中医说为什么是桂花呢？
2: 嗯，
1: 性温味辛，特定的香气能够直接改变心境。
2: 我倒是觉得桂花有的时候每一次在经过那些树的下面 的确味道挺清新的、
1: 嗯、
2: 那我其实更喜欢茉莉花的味道，
1: 因为 也可以啊，花香嘛、只要是你喜欢的花、
2: 其他的花可能闻的它没有那种沁人心脾的状态、唯独像在我个人的感知当中、茉莉花也好和这个叫桂花也好、给我们带来那种直冲天灵盖的感觉更明显一点、
1: 就是花香就行。
2: 对，
1: 那大家也可以试一下，比如车内摆一个那种桂花味道的什么小香氛呢或小挂件啊。
2: 再说了，桂花膏多好吃啊、
1: 那还有桂花，对，什么添加的一些什么手工的桂花的那个糖不也都行吗？
2: 嗯，
1: 你只要开心就行。
2: 是的，
1: 那就是这个花香香味儿，有的时候也特别治愈人。
2: 没错，当然有的时候呢，入秋以后啊，看到除了像这个花，咱们可以多闻一闻，多赏一赏。
1: 嗯，
2: 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有一些小叶子、小果子什么的，可不能乱摸。
1: 嗯，
2: 入秋以后，全国很多地方的街头这个银杏树啊陆续进入到了果期。
1: 嗯，
2: 很多部门都发布了提醒，说街头绿化带的那个银杏果儿、千万别随意采。
1: 哦，银杏果不能随意的就是摸呀，或者说给它摘是吗？
2: 对、一个是别摸，第二个是有的时候掉在地上了、您别到时候拿过来想尝一下啊。
1: 是为什么它中毒啊？
2: 过敏以及中毒的可能。
1: 哦、明白了。
2: 那来自广州市红十字医学的这个相应的专家就们就说、一旦不小心吃了这个像银杏果，
1: 哎呀，
2: 别盲目的催吐、尤其出现了抽搐啊昏迷的时候、你越催越容易导致呕吐物窒息，
1: 那就赶紧去医院或者拨打120。
2: 是的，这从源头上来说、有一些路边的什么野花不能摘、果子咱也不能碰啊。
1: 没错，一方面是文明，一方面咱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毒或者喷洒了什么样的农药、所以为什么好多小区呢会告诉你这两天呢可能在喷洒和消杀，一定要看好小孩，因为小孩有东西掉了捡起来往嘴里放，或者说手碰到哪儿回去没洗手，这个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2: 嗯，
1: 还有一件事呢也是跟环保有关的，最近有浙江宁波呀，有人就看到了在当地的一座山上，有一个拍摄广告的剧组留下来了一大堆的垃圾，引发了热议。
2: 嗯，
1: 是哪个品牌来这个山上拍完了不清理呢？
2: 嗯，
1: 很贵的一个品牌。
2: 哦，
1: 加拿大鹅。
2: 哎呀，我知道那个挺贵的衣服的
1: 都得上万块钱
2: 啊。
1: 后来呢这个被发到网上之后，加拿大鹅也公开致歉了，说拍摄的团队啊已经又返回现场，就把他们当时啊扔的那个区给完成了清理。不是，咱就说如果没有人举报没有人发现，你们拍完真的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2: 所以呢这个后来啊这个相应的记者也查询了一下，
1: 嗯，
2: 加拿大鹅之前就曾经因为

0: 虚假宣传被罚45万。这品牌曾公开发文称，不断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守护自然，为理想而行动。你就这么守护的呀？就这么行动的呀？
1: 就这么不为理想去行动啊？
0: 是的，他留下了什么？你像什么文件呢？道具啦，盒饭啦，所以这垃圾还挺多的。这个其实对于环境来说肯定是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
1: 说到这个罚款啊，当然这个咱可能不太懂啊，因为我昨天晚上看知乎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关于他可能罚款，因为他有一定法律规定，你也不可能说随意要罚什么天价之类的。但是他也提到过之前比如说某一个企业屡次犯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为什么说屡次犯屡次罚还屡次不改呢？就是因为你罚款和他的盈利啊不成正比。打个比方，这家企业，比如说10年分红500亿，罚款2亿，那这个经济账都能算得过来吧？所以好多时候就是大家这个朴素的理念啊，就不太理解。当然，可能它有一些我们知识掌握不到的地方，可能不太懂这其中的一些什么经营规律啊之类的。但如果说这个屡次都不改的，是不是应该更加的重拳罚款到，就是尤其像食品安全或这类的，就罚款到企业，让他对其他的这方面的企业有一定的警醒的这个数额。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要加大什么处罚力度哈，当然在现有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框架体系之内，可能只能做到顶格处罚，
1: 或者有些我们不太知道的经济原理。
0: 那既然说到了关于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云南的一位小伙子
1: 啊，
0: 最近开始怀疑人生了。
1: 才开始怀疑，不是，他怀疑啥呢？
0: 他是因为什么事呢？就是他跑到这个山里啊，挖野生的山药，连续挖了3天。
1: 不是朋友，咱就说，山药不贵吧？
0: 他就想挖野生的嘛。
1: 哦，就可能是也觉得好玩，好奇。
0: 结果挖了3天，并且每一个地方呢，就挖了5米的深坑。
1: 这么
0: 5米了，
1: 很危险，万一你掉进去呢？
0: 还
1: 旁边没有个朋友，
0: 还是挖不到那个根茎的尽头。后来他觉得说，哎呀，这挖的我真的是怀疑人生了呀。后来呢，他就说这山药怕不是成精了吧？因为
1: 跑了是吗？
0: 我就知道一颗青菜成了精。
1: 以前呢他有说那个也就是人参啊，说是咱们小时候看的课本嘛，也人参你挖了它好像会跑啊什么的，但后来他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跟你讲出来是为什么啊。那这个是为什么呢？没找对地儿吧？应该
0: 不是，他这个跑倒没有跑，就是说他那个须子太长了，一直挖到了5米，他想连根拔起，他不能拔断了哟，
1: 头发太长了，还没到人家头发的底部呢，
0: 也都在向下生长，你说说啊。后来自己他挖出了这根巨型野山药，这山药呢全长量了一下4米，重80斤，根序最宽的有半米啊，
1: 哎呀，
0: 一个人搞不了，还得好几个人合力抬。网友说你这纷纷不是在挖山药，你都挖到了地下5米了，你这不就是在考古吗？
1: 山药王都被你给挖出来了。当然也不是咱们说轻易的咱们就进山里去挖东西，这个可能会挖出一些蛇虫蚁之类的，那他可能是本地人已经有经验啊，那另外也不要自己去，你想5米的深坑万一自己不小心掉进去了，这是救的救不出来。
0: 还有一个呢，就有些野生的它可能固然是纯天然，
1: 有没有毒啊？
0: 对，但是对于一些我们像我们就是判断的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造成食物中毒。对吧，之前不是很多人觉得家里人上山采蘑菇，看起来蘑菇都说都判断不会有问题的，结果一家全都中毒了。
1: 不要轻易的去有这样的好奇啊。还有我们前段时间不是说有一些小姑娘愿意穿那种刺抛裙，比如说去大理非常美的美景拍照，拍完了之后这个裙子咱就直接扔掉了嘛。关于这个刺抛衣或者刺抛裙，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穿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有人穿完之后浑身过敏，所以关于这个低价的刺抛衣它过敏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了。在杭州有一家医院呢，就接诊了一位30多岁的男子，他呢是穿啥呢？就是一次性内裤，因为出差嘛，那也不愿意洗了，买了一次性内裤。这个好像是在去年3月5的时候不也被曝光了吗？就是会引发红肿，然后呢皮肤起水泡，叫接触性的一个皮炎。那医生就说，除了一次性内裤，有一些刺抛衣，有的是源于材质的风险。低价的衣服相对它的染料、荧光剂、残留会多一点，然后一旦夏天出汗了，就会诱发皮炎，它的危害挺大的。那还有呢，是属于

0: 自己的皮肤敏感的问题，有的人穿可能挠一挠就没事了，但有的人他就会一直湿疹的红疹。所以也提醒就是皮肤极其敏感的朋友，或者是儿童湿疹孕妇特应性皮炎的人，咱们就不要去穿那种一次性抛的东西了、
1: 嗯、
0: 你除非你给它洗好了，或者说这个东西它相对还贴身有什么 A 类 B 类这类的。
1: 嗯，所以要么就是家里比如说，当然你说像一次性的内衣内裤这类的、
0: 嗯、
1: 你说出门旅游出差你可以把家里的旧的来替换、嗯、
0: 哎，对对对。
1: 但有的时候你说那个次抛衣它是一个新兴的产物，
0: 是
1: 次抛衣指的是一些好看的衣服、
0: 嗯、
1: 啊，平时你在家里是不会或者上班的时候不会去主动穿的，
0: 对
1: 啊、需要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觉得想颜色挺鲜丽的，
0: 就是玩的时候才穿，
1: 对，那种其实就是我们是可能无法避免，那你只能在穿的时候里面再加一个贴身的衣物、
0: 嗯、
1: 隔绝一下，
0: 嗯，
1: 但只不过我们在买次抛衣的时候呢、
0: 嗯、
1: 也要更加规范注意一下这里的一些
0: 对
1: 这个小问题吧。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衣服可以闻一下它有没有那种就是工业的味道、
1: 嗯、
0: 还有色泽触摸感，就一旦出现了这皮肤有问题赶紧脱下来。
1: 嗯，
0: 然后呢对于这个很多一次性内裤啊，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些网上不有那种红黑榜吗、
1: 嗯、
0: 去找一些可以买的品牌。
1: 嗯，
0: 但有一些这个品牌那种一次性内裤卖的也很贵啊，就我看那个价格我想说是一次性的吗？这不是我平时也这个价格吗？那大家就是你刚才说那方法很对，就我们的很多贴身的内衣内裤是不是每半年几个月就得换一批？那你这一批要换的你先留着，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出差的时候你被洗干净了带着，你这样穿一次就给它扔掉一个。
1: 嗯，这样的话你整个回来的话你的箱子都空了。
0: 啊，对也，那你会买东西往里塞呀，
1: 还可以装点东西是吧？
0: 对，那次抛衣穿不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愿意穿那个冲锋衣，对不对？
1: 嗯，
0: 但冲锋衣咱也说它为什么有一些就是极其便宜的冲锋衣也得注意呢？因为你要考虑到它冲锋衣各种什么防水啊，各种的防耐磨等等，它本身成本就在那儿呢。那首先这个冲锋衣我们也得选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品牌，但我们也都知道好的品牌都得大几百上千，挺贵的。那给大家推荐的北面的冲锋衣，北面这品牌大家知道吧，是很好的一个品牌，而且给到大家的价格也不是大几百，咱们就499。
1: 嗯
0: 嗯，
1: 给大家准备了九种款式九种颜色、
0: 嗯、
1: 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的是好物，在我们的购买链接当中、嗯、您自己来看一下。
0: 对，
1: 因为里面的模特呀他穿完之后有男女同款啊、
0: 嗯、
1: 这个所以说尺码覆盖的范围还是挺广的，
0: 是
1: 无论你是瘦啊还是胖啊、
0: 嗯、
1: 还是体型什么样子他、
0: 嗯、
1: 都可以一一遮百丑。
0: 没错，
1: 我是觉得等到了这个11月份或者12月份、
0: 嗯、
1: 福州的这个天气相对来说、
0: 嗯、
1: 你说它冷也不是特别冷、
0: 嗯、
1: 但热呢也不是很热，冲锋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尤其是比如说骑电动车的朋友，你稍微它防个风其实很重要的。
1: 对，再加上一般冲锋衣它是有这种防雨功能、
0: 嗯、
1: 你说冬天的时候的、
0: 嗯、
1: 在福州有偶尔也会下那么一次两次雨，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带雨伞没关系、
0: 嗯、
1: 也是小帽这么一戴，
0: 对
1: 是吧，衣服淋了雨这么一抖、
0: 嗯、
1: 可能到了室内也是完全可以解决掉的。
0: 而且你像冲锋衣它相对都是种宽松版型嘛，你在福州的冬天你里面其实穿个羽绒马甲或者那种薄的羽绒服，外面套个冲锋衣，冲锋衣在外面还挺好看的，然后再加上它又特别的抗风也适合保暖。
1: 嗯，
0: 冲锋衣在福州呢是除了夏天不能穿都可以穿，然后咱到了北方，北方现在好多人也是愿意就是冲锋衣，因为北方的风大嘛，
1: 是的，
0: 就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十一月份去旅行往北方走的朋友，这个冲锋衣还是得带一件。那咱说这冲锋衣啊，你不可能说那当然有的人喜欢穿搭的朋友他每年都买新的，那我们就是大家普通人这个冲锋衣你只要选这种经典的款式穿个7-8年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天天江老师说他那个牌子的冲锋衣他穿了10年呢。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我们在网购哈、啊、一些冲锋衣的时候呢、
0: 嗯、
1: 可能需要关注的是一个价格。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品牌它可能都不是一个很知名的品牌、
0: 嗯、
1: 它可能也卖到300多块钱。
0: 对对对对，
1: 对吧，冲锋衣的本身你说再便宜了
0: 它都
1: 100，
0: 对，
1: 你说100多200多你也不敢买了、
0: 嗯、
1: 因为有的是材质的问题。
0: 嗯，
1: 其实还要买一些稍微立体
0: 也得舒适一些的，
1: 要舒适，
0: 对对对对，
1: 要看起来看版型、
0: 嗯、
1: 看款式。
0: 嗯，
1: 那你说北面这个品牌大家都相对来说在
0: 还挺贵呢，
1: 福州也有专柜，
0: 对
1: 对吧，它的这个价格本身的标价就挺贵的、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能够用499块钱的价格来买一件这个北面的冲锋衣、
0: 嗯、
1: 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0: 对，而且给到大家放心的就是我们有退运费险、
1: 嗯、
0: 就完全可以免费试，就有些朋友说哎，那我要不要商场去试一下，完全没必要、嗯、你可以比如说你不知道哪个颜色你可以下单2件、
1: 嗯、
0: 然后呢下单完之后他送过来，你如果穿着合适的咱就留、
1: 嗯、
0: 穿着不合适的完全就可以免费退，包括这个运费退的也都给您包含在内，就是0元免费试穿。
1: 是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各位直接来回复好物两个字啊，好物、
0: 嗯、
1: 在我们的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上。
1: 对，其实这周的好物还有很多的美妆的产品，也其实也挺好的，比如说海蓝之谜，包括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就是被子，就是水星家纺的，也是一个名牌的被子，也都有。
0: 嗯，
1: 那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这冲锋衣呢？就是冲锋衣我们周一啊就是卖的特别好。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穿呢，因为你家里的被子你不可能年年换吧，也得好多年换这一趟。
0: 嗯，
1: 那当然如果有换被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回复好物。
0: 是的。
1: 那化妆品呢，可能就是它更垂直类的，女生朋友会更喜欢一点。
0: 嗯，
1: 那本周的好物都可以回复好物来看一下。
0: 是的。刚才说到了关于你说等到了天气越来越凉了，
1: 嗯，
0: 如果咱骑车或者骑行，
1: 嗯，
0: 冲锋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
0: 到时候你这小小围脖这么一戴呀，小手套这么一戴呀，
1: 嗯，
0: 小帽这么一扣是吧，
1: 嗯，
0: 安全带安全盔什么的头盔这个系好了，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冬天来说，
1: 嗯，
0: 这不是美美的就可以过冬了吗？
1: 对。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关于健康的问题，我国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80%是有膝关节炎的。
1: 膝关节炎
0: 、
1: 嗯，
0: 那今天是10月14号，其实就在两天以前，12号啊是世界关节炎日。其实关节炎可能因为从小我就经常，我们那时候在东北老家看电视哈，
1: 嗯，
0: 什么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1: 骨头坏死、啊，就那广告特别的深入人心，
0: 包括家里的长辈什么奶奶，
1: 嗯，
0: 爷爷啊，什么舅舅等等一些，
1: 嗯，
0: 就是一到了下雨天，
1: 嗯，
0: 或者到了北方的冬天啊，
1: 嗯，
0: 他们就会说，哎，这膝盖不行，
1: 哦，
0: 膝盖受不了了，
1: 嗯，
0: 关节有点疼。所以这个关节炎在我从小的印象当中感觉好像很多的一些长辈们就经常嘴上来提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呢关节炎可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它其实包括了像骨关节炎，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创伤性关节炎，这些都是和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有关。
1: 哦，
0: 那什么样的人容易患得这个关节炎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年龄越大的啊，这个年龄往上增长，它的概率会越高。
1: 明白。
0: 第二个就是叫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你比如说这里有受过伤的，
1: 哦，
0: 或者有曾经有过一些问题的，
1: 嗯，
0: 那这里也会等到一定的年龄以后，
1: 嗯，
0: 要关注一下这个膝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长期久坐的人，
1: 哦，
0: 他比喜欢运动的人要高啊，
1: 嗯，
0: 这种概率要高。
1: 明白，但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是在久坐，你做什么工作的好像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就是站起来或者说走一走。你像有一天比如说离你们家比较近的地方，咱也就不要再开车或者说坐车去了，你走个一两站吧，公交车站呗。
0: 嗯，
1: 现在这样的天气相对走一走没有那么热啊。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根据这个相应的统计哈，
1: 嗯，
0: 说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这个膝关节炎患病率能达到80%。
1: 就年纪越大呢，就身体的好多的地方都开始出现，这也能理解嘛，就跟我们的车越老你保养的这钱就越贵一样。你像75岁以上的说这个80%的人都会有这个方面的毛病。那之前也说眼睛的问题80岁以上的人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咱只能说一方面是关爱老人自己家里的长辈，另一方面咱在年轻的时候咱也把这个肉体啊照顾得好一点。
0: 说到照顾肉体，给大家来说一个自查的小方法吧。
1: 嗯，
0: 也是和骨头有关，
1: 哦，
0: 和我们的关节和骨头有关。
1: 嗯，
0: 如果你的身体当中有这五种表现，
1: 嗯，
0: 说明你的骨头啊已经悄悄变脆了。
1: 变脆了，缺钙吗？
0: 对，第一个莫名的腰背疼。
1: 啊，腰背疼，现在很多人都是肩颈酸疼，或者说是不是就久坐伏案，你都会觉得难受。
0: 还有就是平时咱体检也好，
1: 嗯，
0: 或者家里有那个尺子，
1: 嗯，
0: 量一下身高。
1: 啊，嗯，
0: 你比如说你前年的时候还是1.78米呢，
1: 嗯，
0: 你今年变成1.77米。机器了，那这属于身高缩水，也要关注。
1: 那不是机器不准吗？
0: 机器还是那个机器。
1: 就为什么我们说人老了会缩？有的时候是不是就骨头变脆了？
0: 对，
1: 因为你像有一些，比如说，我记得我奶奶年轻那会儿1.67米，老了怎么就变1.64米了呢？
0: 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牙齿开始缝隙变大。
1: 嗯，
0: 牙齿的缝隙哈，这不是可能牙签抠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莫名的、慢慢的、眼见的，
1: 嗯，
0: 牙缝的变大了，
1: 牙龈可能也萎缩。
0: 对，
1: 嗯，
0: 还有轻轻一摔，可能就很容易，哎呦，这个地方骨折了，那个地方有问题了。
1: 那之前不是黄渤老师骑车的时候摔一跤，不就骨折了吗？然后他也还在呼吁呢，说很多的中年人啊，
0: 嗯，
1: 就大家的这个，就我们说这个身体一定要注意不要摔跤嘛。
0: 对，
1: 嗯，
0: 那第三个呢，我就觉得有一个这个东西很容易检测，就是看咱们那个指甲盖，
1: 嗯，
0: 如果说变脆变薄，它很容易进行这个劈裂。
1: 哦，那当然，很多女生就如果经常做美甲的，她也很容易变薄和劈裂哈。
0: 那可能那就是前期损伤过度了呗。
1: 你看咱们看那个十一的电影《神探》里面就知道，人除了这个指纹不一样之外，人的指甲其实也是。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是，
0: 还有就牙齿的咬痕，
1: 嗯，你咬我干啥呀？你说是这一下子
0: 是不是咬痕？就每个人，所以说这个破案，我们说我们国家那个年代有很多世界的首创，就你会觉得啊，那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啊，就是以前的刑侦人员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把这个罪犯给抓住，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一直的精神在哈。
1: 是的，得向人家致敬哈。那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说关于身体上的这个变化来说，其实这些小变化都是一天一天积累下来的。
0: 对对对，
1: 没有人说我昨天好好的，今天咔这骨头一下有问题了，一定是在某一个阶段你慢慢的在，或者有的人身体感知他不是特别敏感，他真的觉得说哎呦这今天怎么腰疼了，可能是不是累着了，明天它是日积月累而造成的。
0: 没错，还有一些就是坐姿的不正确，我有一天就是把腿在家呀，就是躺，就是半躺在椅子上，腿就翘到桌子上，在家嘛是不是，哎，如此坐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一放下来我腰就开始疼，
1: 嘎巴
0: 一声，哎，那倒不至于，就觉得说哎不会呀，我原来没有腰疼，后来就发现那个姿势它不对，它可能就会压迫到一些什么神经啊之类的，所以大家的坐姿，为什么说孩子坐姿稍微正确一点，还有就是大家一会儿比如说到了自己的公司啊，坐一小时再一起来动一动，或者说现在人很桌子上不是愿意那种升降的吗，你站着办公
1: 那不就是坐有个坐相，站你有个站相
0: 稍微的溜达溜达啊，不要一直坐，不要一直久坐。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2: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我们看一下二环当中，西二环和东二环目前还是压力偏大的，都在双向缓行当中。南二环从鹿岭高架到应该是南台大道首山路这一段也在双向排队当中。三环的表现今天早上起来只有在园中互通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流量偏大，其他路段目前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遇到突发信息您可以第一时间和畅行876取得联系。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